0: 播，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今日的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的。气温方面介乎26到29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最低70%，最高去到95%。预计今日粤西珠三角的南部市县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粤东的市县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展望去到17到18号，降水会减弱的，但是届时仍然会有雷阵雨。

0: 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晋小康。
5: 10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6: 各位早晨，来到8:09，睇翻现时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收到缓慢的路段，包括是江口大桥的桥面往府前大街的双方向。对面的端州城区慢位并不算太多，主要集中在东边的。首先由顺星花坛对出的转盘位置，见到几个方向来车都比较多。往前的恒裕城对出的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有一小段的拥堵。兆应大道剩下兆应学院往大涌的方向，龙尾摆到去林隐天下的路口。最后睇到顺安路华英城同呢一个燕都大道交汇处嘅呢个位置，顺安三路啊，现时见到啊，亦都系车仔较多嘅。各位天雨路滑啊，咁驾驶啊嘅朋友咧，记得要小心避让啊，同时咧同前车保持好安全嘅距离。祝各位一路顺风。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咁啊，朝早8点13分啊，嚟到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星期三吓、啊，星期三呢个日子咧，哇，琴日啲雨咧就落到真系冇时停咁样吓，咁啊，琴日去一去咧就系鼎湖啊，咁样咧就系去东站咧就系接下人咁样，哇，一路上边啊追住嚿雨云咁样倒水咁样吓，咁啊真系比较恐怖嘅，所以咧就各位喺呢一个落雨天啊，千祈咧就如果冇乜事咧就冇外出啦，亦都冇行车吓、啊，因为真系相当之危险嘅，海风系迫于无奈要去接人嘅啫啊。所以咧就各位就一定要做好呢一个咧就系防雷雨嘅相关嘅措施啊！好啦，咁呢个时候有高腰早晨，仍然都会有黎亮。
2: 早晨各位，
7: 海风喺度嘅，今日同各位首先望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喺7月13号，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召开工作会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嘅政绩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专题听取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会议嘅。
2: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治理是老百姓睇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干得好不好、实不实，群众心中自有评判。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同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对历史、对人民、对发展负责，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不搞短期的行为，不做表面的文章，要强化协同配合，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凝聚齐渣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督查问效，坚持闭环落实跟踪问效，以更严的作风、更实的举措，持续筑牢高腰生态安全屏障，以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在近日，高腰区人民政府和广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广东智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益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产教融合示范高地，建立专业化低空实训基地。咁当日大湾区低空经济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和大湾区低空智能无人机实训基地是揭牌的。
2: 同样喺近日，我区喺莲塘镇荔枝村开展书香润童心、发自护未来嘅暑假学生公益课堂，同步开展荔乡助学照少亮未来国家资助同助学贷款政策下乡行嘅志愿服务活动嘅。公益课堂邀请咗资深嘅律师开展专题授课，围绕居家避险、出行防护、校园防欺凌等实用嘅方向普及同安全与法律嘅知识。活动同步开展国家资助政策嘅宣讲，大学生实践队员向到场嘅学生同埋学生家长开展系统化嘅科普，围绕义务教育补助、学段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主流嘅帮扶项目，针对性讲解同埋解答村民嘅疑难问题，让助学嘅惠民政策深入到基层家庭。
7: 在7月12号的下午，我区首场的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在高邀区第一中学报告厅举办。活动邀请了省市资深教育专家到场点评指导，全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各中小学校书记、校长以及责任督学等近350人参会的。九间陈述答辩学校由党组织书记逐一上台陈述本校文化建设的具体做法，现场回答点评专家提出的问题，并且由点评专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2: 同样在近日，高于区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就在高于区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了。这届赛事由南岸街道、莲塘镇、新桥镇、大湾镇、白珠镇、活道镇联合主办，一共吸引了31支的队伍参赛。根据赛程安排，比赛分为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赛事将会持续到8月1号。
7: 近日2026年高新技术专题研讨会暨第一届骨健基层医卫肇庆骨关节炎阶梯标准化治疗培训与骨质疏松规范化管理研讨会在肇庆举行的。今日这个研讨会吸引了省内近百名的骨科医生参会，多名的知名专家是围绕着前沿的技术规范诊疗开展专题分享和圆桌讨论研讨，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省级骨科的诊疗服务的。
3: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4: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5: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3: 系啊。
4: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5: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3: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4: 吓，咁都得？
3: 依法监护子女，
5: 杜绝溺水事故。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啊，咪放咗暑假啦，咁呢个暑假不妨嚟我哋高腰嘅呢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吓，去望一望、睇一睇、食一食、玩一玩嘅。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同大家讲嘅系呢一个顺风塔吓。咁啊，呢个顺风塔咧就始建于呢一个明天启四年，亦即系1624年，由秦按御史王明璇啊倡议修建嘅。咁啊，后嚟由罗定道吓蔡善继主持逐建吓。咁啊，历时咧就系3年，喺呢一个天启7年系竣工。因为呢个塔咧就地处当时肇庆府崖嘅东南方吓，咁啊暗合后天八卦中嘅巽位，咁啊东南方系巽，有生生不息啊顺畅之意，故名咧就系顺风塔啊。
1: 嗱，讲翻呢一座塔，历经明清到民国啊，曾经因为自然灾害导致下呢个塔刹损坏，各层嘅附属构筑物逐渐损毁啊。1984年，肇庆高腰文化文物部门咧就对古塔进行咗全面嘅普查同埋系统性嘅修缮，恢复咗主体嘅结构。1998年咧再次实施保护性嘅维修。1989年咧顺风塔就被列为肇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嘅，喺2019年嘅5月正式公布为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单位嗱，讲翻呢一座塔啦，就系穿壁啊绕平座楼角式嘅砖石塔嚟嘅，平面八角形，外观七级，内分13层，总高咧系39.2米啊。咁底层开有7个假门，同埋一个从外边登上二楼嘅叠舌门啊。咁就系每面嘅门楣咧，分别砌出咗八卦嘅符号嘅。
0: 嗱，有攝影愛好者啦，發現咗喎，每年元旦前後咧，就順風塔會呈現旭日東升嘅奇觀。咁啊，而到咗農曆5月、6月、7月嘅15、16嘅晚上咧，就會出現古塔月升咁樣嘅景象。咁啊，形成咗順風塔日升月行嘅神奇嘅呢一個咧，就係現象嚇。咁啊，順風塔同西江北岸嘅。

0: 这个崇禧塔啊、圆辉塔，以及我们南岸的文明塔，隔江相望，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肇庆一江两岸四塔啊这个晴天这样的这个壮丽的景观，兼具镇水护城和昌盛民运的风水功能的。
1: 嗯，冇错。咁依家咧，顺丰塔已经被纳入咗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核心文旅资源体系。佢同埋金像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沙滩、国桥公园、江口渔村、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像湾活力公园等特色景点啊，串连成一条线，咁共同铺陈啦，铺展西江沿岸嘅文旅新画卷啊。值得一提嘅系，我哋高腰正在谋划打造双塔郊野公园吓，以文明塔加顺丰塔为核心啊，规划完善彩虹云道、登山步道等设施嘅，形成完整嘅漫游系统，为市民同埋游客提供亲水、休闲、健身嘅公共绿色空间啊！
0: 呢个咧就系四座塔啦，崇禧塔咧就到细个时咧就上过，因为嗰阵时仲俾上噶嘛，依家唔俾啊吓，仲细个时
1: 依家都可以，
0: 依家可以咩？
1: 都可以
0: 啊，系咁啊，崇禧塔就上过去啦，咁我哋南岸嘅文明塔当然上过去啦吓，咁啊就圆辉塔我都未上过吓，
1: 我都未上过，
0: 同埋呢个顺丰塔咧就都未上过嘅，咁啊到时候咧等佢咧就起好呢个登山步道之后咧，真系有必要上一上呢一座顺丰塔去睇睇，嗰度咧就系对住咧就系我哋嗰条咧就系月光桥嘛，系嘛，咁啊睇下我哋。都要睇下对岸嘅景色吓，应该系相当之唔错嘅吓。好啦，咁啊就呢个时候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喺暑假期间咧，亦都系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就系防溺水嘅吓。咁啊，严防暑期溺水，守住呢一个咧就系生命底线。咁啊，有相关嘅案例同大家去分享一下。2025年7月14日，15岁嘅洪某元带住4岁嘅细佬洪某昂咧，就前往惠州好山好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嘅。这个顺寮海公园水上乐园去游玩，咁约咧就系11:52嘅时候，洪某昂咧就系呢一个佢细佬下，咁就喺无人监护嘅呢个情况之下，亦都未佩戴任何救生设备嘅情况之下，独自进入咧就系造浪池，并且喺水深大约1.4米嘅地方发生溺水，系不幸死亡嘅。
1: 同樣喺2024年7月16日，廣東嘅梅州興寧市，兩名嘅男仔喺水庫不幸溺亡嘅。溺亡嘅兩名嘅男仔都係親兄弟，一個17歲，一個14歲。嗱，睇翻呢個當時嘅監控影低咗當時嘅場景。一開始啦，就兩個人喺水色比較之混濁嘅水域喺度玩耍，咁水位比較淺嘅。後嚟不知不覺進入咗水色清澈嘅區域，兩個人距離岸邊越嚟越遠，一個男仔開始掙扎，另一個男仔试图去救佢啦，但系因为施救措施唔到位、唔成熟，两个人喺水面上边挣扎咗一阵之后，冇几耐相继沉入水中。
0: 根据不完全统计，喺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嘅事故当中咧，溺水事故堪称系第一杀手。真实嘅溺水系无声嘅、快速嘅，唔系一定都好似影视剧当中表现嘅嗰哇用力咁样去咧就折腾吓，大声咁样去呼救吓，唔系咁样嘅吓，系无声嘅、快速嘅。所以当发现小朋友有在水中保持目光呆滞看着前方的时候，头又向上扬，嘴嘴微张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家长就要警惕自己的小朋友可能溺水了，所以马上去采取相关的措施。
1: 好，咁我哋继续睇翻本地其他嘅消息。咁近日由广东省铁头集团所属嘅珠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深下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代建，中铁22局承建嘅珠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啊！呢个标志住咧项目建设取得咗关键性嘅突破，为后续嘅无栅轨道铺设同埋全线架梁施工打通咗重要通道，为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呢一条时速350公里嘅黄金通道建设啊按下咗加速键。讲翻将军岭隧道，位于高于区同埋鼎湖区境内，全长3500米，最大嘅埋深超过500米嘅。咁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贯通啊，系珠兆高铁珠江段同埋高兆段最长嘅控制性工程。
0: 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再见啦。
2: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3: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4: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2: 系啊。
3: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 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

0: 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1: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2: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3: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1: 杜绝溺水事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

0: 到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3: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3: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3: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3: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咁啊，朝早嘅8:34，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呢个时候继续同各位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嗱，今年夏日咧，全球多国持续高温啊，厂房通风散热需求系缺口巨大嘅。咁啊，肇庆市依托成熟完善嘅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产品易运行稳定、散热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是广受海外客户的青睐。咁啊，企业海外订单是持续增长的。嗱，数据显示下，一到五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货值是2.34亿元，同比增长1.3%。
1: 咁啊，讲翻暑假咧，就好多高考生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嘅高峰期啊。根据肇庆公安交管系统统计，今年六月啊，喺鼎湖文乐桥嗰边考场报考受理数咧就6600多人，环比增长122.47%咁多啊，同比增长25.32%嘅。嗱，报考群体以应届高考生为主，咁多家驾校方面就表示咧，今年嘅考生学车热度同旧年相比系有所上升嘅，收费整体趋于平稳，收费体系更加规范同埋透明。咁唔少驾校手动挡同埋自动挡嘅价格基本一致，优惠之后主要集中喺3000到3600元之间嘅。咁部分驾校嘅自动挡比手动挡价格仲要高300元，仲有啲驾校就分呢个全包项目同埋唔包项目，咁啊价格相差大约系500元嘅。行业嘅隐形收费咧大幅减少吓。
0: 嗱，唔少考生啊担忧，如果暑假未可以完成车试，升学前往异地之后，需要重新缴费同埋学车嘅考证，咁啊，为咗便利群众异地学考啊学车考证，公安交警部门系持续优化驾考放管服，便民

0: 政策嘅，咁啊今年咧就系政策进一步优化升级，如果办理考试档案注销、变更考试车型、取消考试等业务嘅考生，只系需要登录交管12123就可以线上办理相关嘅手续，无需回原地办理，极大惠及暑期学生哥嘅学生群体。如果假期之内无法完成全部科目考试，按规定学员最多可以变更3次嘅异地考场继续考试嘅，亦都可以选择寒假等等空闲时段返乡再考。咁同时科目一考试合格之后，核发嘅学习驾驶证明咧，有效期系长达3年吓，考生唔使过度焦虑备考时间不足噶噃。
1: 睇翻省内其他嘅消息吓，就喺琴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咗今年6月份全省法定传染病嘅疫情概况。咁报告显示咧，今年6月啊，即系6月1号嘅0时到6月30号嘅24时，全省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例感染系26117例，无死亡病例嘅，流行性感冒系274328例，死亡1例，手足口病系70016例，同样系冇死亡。
0: 咁啊，之前讲到全国方面咧，新冠系7.9万例，6月份吓，咁啊，广东啊占咗咧就系有呢一个1/3之上噶咯吓，所以各位就一定系要注意啊呢一个咧新冠方面嘅嗰个防治吓。咁啊，随住第4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嘅湿地生态格局。咁啊，穗深两市一河一海将会坐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湿地群嘅呢一个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嘅广东实践嘅。
1: 就喺日前，广东省标准化协会发布咗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这个团体标准填补咗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性系统化管控嘅标准空白，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统一嘅实操遵循。工业机器人系智能控制核心嘅装备，广泛应用于汽车、3C 电子等领域。喺科技进步、政策推动以及市场需求嘅驱动之下，我国工业机器人嘅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我哋广东近年已经成为全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第一大省。
0: 近日有市民在社交平台上面反馈，部分地铁广告色彩太冲，亦即系对比度太强，还有视觉疲劳，呼吁就需要美肉洗眼咁样吓。咁啊，深圳地铁方面就话啦，经过核实，涉事广告内容本身未违反相关嘅法律法规，咁啊，主打咧就系一个听劝吓。佢话喺地铁呢一个封闭高频嘅公共交通空间之内咧，佢呈现方式未可以好好咁兼顾广大乘客嘅视觉体验。目前已经对呢个集团所辖嘅15条线路展开逐站嘅排查，逐项登记，逐项优化，即系事先讲你知，即系声明吓，我未违法，咁啊，但系咧我听劝啊，你唔觉得唔舒服嘅话，我马上整改吓，咁啊就系令到你可以咧就舒服嚟到深圳嘅。
1: 咁亦都系抵赞吓。讲翻国内其他嘅消息，喺琴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嘅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市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嘅。咁其中喺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边咧，追加预拨1.5亿元，继续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性生活救助以及补选、民防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0: 14号，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我哋知道，截至当日嘅6号，持续强降雨已经致呢一个运河、清河、普河等1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一共转移364881人。沈阳中南部、鞍山中北部同埋抚顺、本溪西部、辽阳、铁岭南部、盘锦地区同埋咧就系沈府示范区降雨量达到150毫米至280毫米，各地300毫米至400毫米添吓，而个别乡镇街道啊更加系达到520毫米，咁啊接近广西嗰个700几噶咯吓。沈阳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14号沈阳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咁啊机关企事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104家 A 级旅游景区关闭嘅。
1: 咁同样讲返气候方面啦，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

0: 环流同埋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嘅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唔排除赶超1997同埋1998年史上最强嘅厄尔尼诺嘅可能。呢次嘅厄尔尼诺事件增强特征典型吓，咁啊监测数据显示啦，呢一次嘅事件会加剧珊瑚礁嘅白化啦、赤潮发生嘅频率啦、减弱来年嘅海洋碳汇嘅能力。值得高度警惕嘅系，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令到西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是台风强度会更加强。
1: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怎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怎样自救呢？有没有同学仔知道啊？
2: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1: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啱啊！繼續翻嚟會有咧，就係高腰早晨噶，我哋去望一望咧，就其他嘅呢一個咧就係消息嘅。2026年上半年，我國嘅家電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調、電扇、冰箱等等合計出口1079.1亿元嚇，電視出口超500亿元，冰箱吸塵器出口超300亿元。我國出口家電唔單止品質提升，品牌亦都喺度升級緊。出口家電當中，自主品牌已經佔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電出口增長21.2%，其中自主品牌嘅電視啊、冰箱啊、洗衣機啊呢一個出口咧，都係保持兩位數嘅增長嘅。
0: 咁啊，跟住讲下新能源汽车。咁近期有媒体引用一个发布嘅最新发展报告吓，系关于新能源汽车嘅，叫做《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当中嘅部分数据，发布咗新能源汽车平均嘅车龄啊，仅系1.8年啊，两年都唔够。咁消费者3到5年就置换电车等等嘅报道。咁就喺琴日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咗关于新能源车平均年龄相关数据。同埋報道嘅澄清聲明當中就講到，整體存量同埋新能源乘用車平均嘅車齡約1.8年，呢個數值咧，僅係反映係行業轉型發展現階段嘅特徵，同當前市場情況一致，符合客觀事實同埋現實嘅體感，但係唔代表車主僅1.8年啊，僅係1.8年咧就要換車嚇，亦都唔代表車輛使用嘅壽命就係1.8年啊。
7: 近期咧由呼和浩特市民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嘅艺韵北疆光影倾城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获奖作品，同埋呢一个洒落园林吓，咁啊因为被呢一个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引起社会关注。呼和浩特文联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咁啊经过核实，呢个作品确实系 AI 生成，咁啊非作者实景原创嘅拍摄啊。
0: AI 真係犀利，可以瞒过评委嘅眼睛吓。讲返近日一组数据喺网络上面引发广泛讨论嘅，所讲嘅就係2021到2025年间吓，我国移动通话业务总量下降超过30%，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降到8.7分钟嘅。今日生电话接听率都係从每10个人有6.3个人接听，到只係剩低2.8个人。有专家就认为啦，唔鍾意听电话吓，唔意味住咧沟通能力退化，更加唔系拒绝社交啊，而喺沟通模式多样化嘅情况之下啦，有咗更多嘅选择权。
7: 有冇可能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唔接听电话咧？因为太多嗰啲咧就系
0: 诈骗电话，
7: 诈骗电话骚扰电话之前咧就好过系好似系停过一排嘅，咁啊但系最近咧好似又系死灰复燃咁，好多嗰啲咧就系陌生人嘅电话，所以咧就接得多啦，都懒得听吓，都懒得去咧就系去玩耍佢咁样系嘛？网上有好多嘅嗰啲视频咧都喺度话接嗰啲诈骗电话同埋嗰啲骚扰电话都系显示出嚟点样去同佢沟通系嘛？好啦，今日咧就入伏啦，一共系40日吓，比旧年啊多10日咁多嘅，属于长衫伏。唔理系长衫伏定系短衫伏，都系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嘅时段。咁啊，唔少人咧准备系贴呢个衫伏贴噶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主治医师李赛又提醒，衫伏贴咧就唔系通用养生嘅疗法，咁啊呢个疗法更加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积寒湿嘅人群，重点针对每到春秋冬。就要反复发作、症状加重嘅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同时亦都适用于体质虚弱、频繁感冒、常年咳同埋咧就呼吸道反复感染嘅老人同儿童。如果唔属于上述体质同埋病征咧，系唔建议盲目咁样去贴呢个衫伏贴嘅，唔系玩噶，可以由专业中医师辨证之后更换。適配的中醫調理方案嘅。
0: 好啦，咁啊睇翻世界杯方面嘅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角逐喺北京凌晨啊，今日凌晨就展开咗啦。咁就首场比赛当中咧，西班牙队2-0击败咗法国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嘅决赛，进入咗本届赛事四强嘅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都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嘅冠军。哇，咁样嘅局面啦，四强争霸。咁上次就发生喺1990年啊，依家又系事隔30几年之后再次出现
7: 啊，亦都系比较精彩嘅一届嘅呢个四强世界杯吓。咁啊，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喺13号发表声明话咧，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嘅针对国际航运嘅一切无端袭击。咁啊，多明格斯话咧，过去一周亚速海同埋黑海海域多部民用商船遇袭，咁啊，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佢话，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嘅局势，但系世界其他地区嘅海员仍然持续面临严重嘅安全威胁嘅。
0: 国际油价又涨啦，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咧？咁啊，要后续再观察吓。但系就讲翻最新影响先啦。由于美国同埋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啊。美方宣稱將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並且經由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的貨物收費等消息，加劇了市場對原油供應短缺的擔憂。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在昨日再度大漲，在昨日紐約商品交易所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一度上漲 3.9% 到每桶81美元以上。倫敦布倫原油的一個期貨價格盤中一度漲超5%，到每桶87美元以上嘅。咁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喺13号收盤時漲幅超過9%，創低咗2020年5月以嚟最大嘅單日漲幅。
7: 美聯儲理事克里斯托弗約勒當地時間喺13号話咧，如果即將公布嘅數據顯示通脹持續。

0: 嚴峻，病毒傳播速度創歷史的新高的。世衛組織同時表示，剛果金本輪的埃波拉疫情大多數新增病例來自未知傳播鏈，表明病毒仍然在社區持續傳播，疫情監測和接觸者追蹤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1: 印度這個鐵路空調車廂近四年來頻繁發生床上用品被盜的這樣的事件，在2022年1月到2026年的5月至少有1270萬件床單、枕頭和枕套等物品丟失的。鐵路官員就說這些物品主要是被乘客拿走了。報告就說，印度鐵路每日大約有80名空調車廂的乘客，80萬名客、鐵路部門通常會為每名的乘客提供兩條床單、一條毛毡、一個枕頭、一個枕套和一條面巾。調查顯示，平均每1000名的乘客當中，大約有一人在行程結束的時候帶走了至少一件的卧具。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高好靚仔啊，十足高富帥咁。
1: 我宗旨做人就最有宗旨㗎喇，有人羨慕一啲都唔出奇啊。唔似隻食指咁手指咬出唔咬入，鑊鑊篤背脊都有你份，正犯骨仔。
2: 切，总好过只手指公啊，指老卖老，成日喺度扮晒大佬。
3: 喂喂喂，做乜烧埋我个搭啊？如果讲冇用啊，最冇用都系只手指尾啦，唔打得，唔睇得，净系识得喺度喊。
0: 边有啊？无名指姐姐啊，佢哋虾人嘅。
4: 大家唔好再嘈啦，对方射门啦，我哋快啲抱埋一齐，边拳头挡住个波啦。
5: 哇！好想试，
6: 所以话十指长短有不同，团结友善共包容。
7: 系啊系啊，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

0: 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4: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5: 小明，我真係要认真同你讲下这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4: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冇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6: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爱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留，
6: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6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

0: 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安全设施、没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差少少的咋，差少少那么多就得的啦，
5: 还没摸到的，真是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6: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7: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6: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8: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9: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0: 哇，阿乐仔，呢、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11: 小明，我真的要认真跟你讲下这个预防溺水四要点了。一，不要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不要在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不要在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四，当你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的时候，不要擅自落水施救。
10: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无 take two 啊嘛，我明白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

0: 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0: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

将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车开了半小时，嘈吵的一切也静止，连悠悠雨丝拒绝再纠缠，宁愿冰花清冷贴窗边。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预防溺水，六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5: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4: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4: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5: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6: 救命啊！
5: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6: 小明，我真系要认真同你讲下呢一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5: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无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0: 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1: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2: 系啊。
0: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1: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2: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爷爷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0: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1: 杜绝溺水事故。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孙三伟同李四吹见到虎头陀推门入嚟，打咗个突，见佢神情目睹，咦呀，撞板啦，不禁暗暗叫苦啊！原来佢两个啱先喺大街打咗只大黄狗，嗰啲四只狗俾翻嚟，就静鸡鸡喺房间里边蚊淋佢。万安只是和尚纸嚟嘅，喺纸里边蚊狗肉嚟食，实在唔妥当。第二个见到都话唔紧要啊！呢个虎头陀乃系佛门子弟，一下唔该激嬲佢，俾佢打一餐就惨啦。虎头陀嘅武功极高，两兄弟就唔系佢嘅对手，何况系自己做错咗事咯，俾佢哋打咗嘢冇人可怜嘅。他心里面就是15、16，知他走到火炉旁边，揭起个玻璃看了一看，深深地索了一口气，笑话好香啊，好香啊，突然间伸手落煲，都不理啲狗肉滚到叭叭声，就捞一嚿狗肉，擘开口就咬，猛咁嚼，一阵间连气问了几声，韩基始终没有回答。陆上客咁先想到佢已经俾人点咗穴道啦，咁就要伸手去解穴嘅时候，突然学不中佢哋嚟到门口外边，跟住房门又俾虎头陀撞开。呢一下突然嘅变故，陆上客梗系狼狈万分啦，咁等于遮掩都嚟唔切啦。佢心念一转，估计实系王爷发现咗外机被劫，派虎头陀嚟捉自己。事情到呢个地步，就走为上着啦。右手嚓一声，掹一支六角杖喺手，左手就将韩基抱起嚟，准备要破枪而出。

点知何不庸大声话：四哥啊，快啲攞解药嚟啦！陆象客话：咩话？小弟同虎大师唔知点解，竟然中咗十香软根散嘅毒啊！你话咩话？我哋中咗十香软根散嘅毒啊！都话十香软根散唔系归你掌管嘅咩？小弟就咁先莫名其妙。我哋四个人好地地咁饮酒食狗肉，突然之间一齐都中咗毒。陆四哥，唔该你快啲攞解药俾我哋食啦！陆象客听到呢啲说就唔惊啦，将韩基放翻落床，将佢块面向住里边。何不庸一向知道呢位师兄风流成性，喺佢间房里边出现女子就是、师兄见惯噶啦，一啲都不以为奇嘅。何况何不庸中毒之后惊惶诧异，完全冇留心去睇嗰个女子系边个。其实就算系平时啊，佢亦认唔出嚟。嗰日喺王爷筵席之上，韩基出嚟敬酒，拜一拜就翻扯啦。何不庸全神贯注咁只系饮酒，完全冇理佢呢个珠环翠衣个女子系靓啊定系丑样嘅。陆象客话：傅大师唔该，何兄弟间房休息一阵，在下立即攞解药过嚟噶啦。一边讲，一边用手将两个人轻轻推出间房。咁样一推，何不庸啊成个人喺中争啲跌倒，范瑶亦都系一个娘枪，整成冇晒耐力咁样。但系佢耐力深厚，受到外力嘅时候，自然而然咁就会有反应。陆仲喺一推之下，立即发觉尸体确实系耐力全失，而虎头陀呢系假装嘅。恐怕判断错误，再用力一拱，何不庸同虎头陀有都向外一跌，但系同样系一跌啊！一个个下盘虚浮，另外一个呢佢系又稳又好定。陆象客不动声色，笑住话：虎大师真系得罪晒啦！讲完就用手去扶，着手嘅地方系虎头陀手嘅会中同外班两个穴位。范瑶见佢咁样出手，知道机关败露啦，左手一挥，当完全系唔照正人君子嘅常规嘅。至于发嗰个男盗女枪嘅重势，直情系食生菜咁食啦。陆仲客听咗就微微笑，我心谂你呢个头陀咁嚟威吓我，原来为咗救你个老情人同亲生女，咁亦系人情之常嘅。呢件事虽然要担啲风险啊，但系换到一个绝色佳人，确实亦值得嘅。佢见虎头陀有求于己，当堂欢晒心，笑住话：将王爷嘅外姐劫来呢处，亦都系出于虎大师嘅手笔啦。范瑶话：咁嘅大事，点能够空手掉掉嚟求你嘅呢？当然系有所报答啦嘛。陆俊客好高兴啊，即系恐怕房间外边有人，就唔敢放声大笑啫。突然间咧，转念佢又问：然则我师弟点解又会中咗十香软根散嘅毒呢？呢啲毒药你喺边处得翻嚟噶？范瑶话：咁仲唔容易咩？你啲毒药由灵师弟看管，佢系个好酒贪杯嘅人，饮到兴啦，虎头陀唔通唔会偷佢嘅咩？陆象客咁就冇晒怀疑啦，佢话：好，虎大师。兄弟结交你呢个朋友，我决唔会出卖你，就希望你唔好再令我上呢种当啫。范瑶指住韩基笑琪琪咁话：下次如果再有呢啲咁香艳嘅当，唔该陆先生亦安排个圈套俾个虎头陀捐下，我系欣然接受嘅。两个人相对一笑，但喺个心里边呢，就各有各打算啦。陆象客又点样谂嘅呢？佢谂等眼前嘅难关都过咗之后，就出其不意咁整死你呢个恶头陀。范瑶就谂啦，陆象客虽然暂时俾自己威胁住，但系元永二老咁高身份嘅人，

0: 吃咗呢个大亏，当然唔系就咁啊算数嘅。只要佢一安排好韩机，解开何不翁嘅穴道，即刻就会嚟打自己噶啦。但系嗰阵时，六派高手已经救咗出嚟啦，自己早就拍下啰柚走人啦。范瑶见到六象客迟迟都唔攞解药，我心谂，我如果一催促呢，佢反而会刁难我嘅。就坐翻低笑住话：六兄，不如解开寒机嘅穴道，大家一齐嚟饮几杯咧。灯下看美人，你仲严复真系几生修道啊！陆仲客知道万安寺里边人来人往，寒机呢度多留一阵就多一分危险，就马上攞出六角杖，拧得其中一支六角，攞咗只杯嚟。在杯里面倒了些粉末，就说：虎大师，你神机妙算，兄弟甘拜下风。嗱，解药就在这处来了，请你拿去啦。范瑶拧下头说：切，就得这么多粉末咋，够什么用啊？六象客说：莫光说要救两个人啊，就六七个人都够晒的了。范瑶说：你何必这么小气呢？你多啲又怕咩嘢喎？我就讲，阁下足智多谋，虎头陀好怕上咗你嘅当啊！陆仲客见佢多要解药，突然怀疑上嚟咧，就话：虎大师，你想救嘅人，莫非唔系灭绝大师同另外两个人？范瑶只话想砌词解释，忽然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七八个人走咗入嚟。听见一个人话：脚印嚟到呢处，唔通寒机竟然去咗万安寺里边？陆仲客当堂变咗面色，我已装住解药嘅杯遮怀内，以为虎头陀喺外边埋伏咗人手，一等攞到解药啦，就立即出卖自己。范瑶耍一耍手，叫佢唔使惊慌，然后攞咗张单被，由头到脚咁嬲实寒机。又放低同蚊帐。呢个时候，院子里面有个人话：陆先生啊，陆先生喺咪屋企啊？范瑶指指自己嘅嘴，意思系话自己系哑嘅，叫陆象客出声应佢。陆象客就大声话：咩事啊？个人话：王府有位姬妾被歹徒劫走，睇嗰个歹徒嘅脚印系嚟咗万安寺噶。陆象客向住范瑶好嬲咁碌咗眼，意思系话：如果唔系你故意插桩，以你嘅身手，点会留低脚印噶？范瑶依一个嘴笑一笑，做个手势叫打发嗰个人。我心谂啦，魏福王插桩啊，插得十分到家，将脚印由王府印到人呢处。陆象客冷笑话：你哋仲唔分头去揾？喺呢处嘈喧巴闭做咩啊？以佢嘅武功地位，人人对佢都好怕嘅。嗰人猛咁话：系系系，唔敢再讲咩啦。立即分派人手喺附近搜查。陆象客知道咁样嚟，万安寺四围都有人严密搜查。虽然估计佢哋仲唔敢查到自己间房啊。但要带寒机出去收埋喺第笪地方，就冇法子做得到啦。不由得皱起眉头，好嬲咁碌实虎头陀。范瑶心点一动，就低声话：陆兄，万安寺里边有个好地方，但系可以暂时收藏你呢位外宠。过得一日半日，外边查得松咗啦，再带出去都唔迟啊。陆仲客好嬲咁话。除非收埋喺你间房里边啦，范瑶笑住话：咁靓嘅美人收埋喺我间房里边，老头陀未必唔会动心嘅。陆兄，你唔呷醋咩？陆仲客问佢：咁你讲系咩地方啊？范瑶指指窗外嘅塔尖，微微一笑。陆仲客聪明机警，一点就透啊！手指嗰一竖，佢话：好计。嗰座宝塔系监禁六大派高手嘅地方，看守嘅总管就系陆象客嘅大弟子乌王阿普。 其他啲人咩地方都可以怀疑，但係点都唔会怀疑王爷嘅外姬竟然会俾人劫咗去最戒备森严嘅监狱里面嘅。范瑶低声话：而家院子里面冇人，事不宜迟，立即走人啦！将床上嘅被单四角提起，就将韩姬包咗里面，成为一个大包袱，左手的主交俾陆象客。陆象客谂：你咪又嚟等我上当，我孭住韩姬出去，你一嘈起上嚟，嗰阵时人赃并获，我仲有咩好讲噶？不禁变咗面色，唔去接嗰个包袱。范瑶知道佢嘅心思，就话：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虎头陀再帮你做一次护花使者，就有咩咁紧要呢？边个叫我有事求你呢？讲完孭起包袱推门出去，低声话：你行先睇女，有人阻拦查问，杀咗就系啦。陆象客打斜个身闪出去，唔将个背脊对正范瑶，恐怕佢喺后面偷袭啊！范瑶反手掩翻埋道门，孭住韩姬就行去宝塔啦。呢、這个时候已经系戌末，戌时呢，即系而家晚上七点到九点，戌末即系接近九点钟啦。除咗塔外嘅守卫武士之外，仲有冇其他人走动？众人见到陆象客同范瑶一齐躬身行礼，恭恭敬敬咁企埋一边。两个人都未到宝塔啫，乌王阿普得到手下报告，就已经出嚟迎接啦。佢话：师傅，你老人家今日兴致咁好，想唔想嚟个塔处坐下？陆象客压白个头，同范瑶正话想行入去塔里边。忽然宝塔东边喺月洞门里边有个人行出嚟，系赵敏啊！陆象客作贼心虚，大吃一惊，以为赵敏亲自带嚟捉佢啦。但当时就硬住头皮同虎头陀、乌王阿婆一齐上前参见。寻晚张无忌咁样一搞，赵敏佢系唔知道明教只嚟咗三个人啫。他恐怕他们大班人马来袭击，因此要亲自来宝塔巡视下。见到范瑶在这里，微微一笑话：
1: 虎大师，我正在找你啊。
0: 范瑶点一点头，不动声色。赵敏话：
1: 等阵麻烦你陪我去一笪地方啦。
0: 范瑶的心暗暗叫苦啦，咁容易才将陆象客呃咗入嚟高塔，只要抢到佢嘅解药，大功就告成啦。点知道呢个姑娘仔喺呢个时候嚟叫我，咁啊想揾个咩借口唔去啦？仓促之间就谂唔到，何况佢系个假嘅哑佬，要想推搪又冇法子讲嘢啊！情急自生，佢谂不如由陆象客去想法子啦，就指住手上嘅包袱向陆象客摇咗一下。陆仲客大吃一惊，喺个土鼠啊，猛咁谂：虎头陀，你真系害人不浅啦！赵敏话：
1: 陆先生，虎大师呢个包袱里边装住啲乜嘢啊？
0: 陆仲客话：系虎大师嘅铺盖啫嘛。赵敏好奇怪话：
1: 铺盖？虎大师咩铺盖做乜嘢呢？哦，我知啦，我知啦。傅大师实系嫌我蠢过头，唔肯收我做徒弟，就卷埋铺盖走人啊咧！
0: 范瑶拧下个头，用右手乱咁打几个手势，佢谂一切等陆象客佢想法之嚟车大跑，我做哑佬就有做哑佬个好处。赵敏啊睇唔明佢个手势，即系用眼望住陆象客等佢解释啦。陆仲客灵机一动，有咗主意啦。佢话：哦，系咁样嘅。寻晚魔教几个魔头嚟搞搞阵，属下恐怕佢哋仲唔止系咁嘅。咁所以呢、這个讲唔定要嚟高塔里边救人。因此属下师兄弟同虎大师决定嚟高塔里边主亲自把守，以免误咗郡主嘅大事啫嘛。

0: 呢、这个铺盖系虎大师嘅棉被啊！赵敏非常欢喜，笑住话：我原本想请陆先生同学先生嚟亲自镇守嘅，只系觉得过于劳动大假，就唔好意思开口啫。难得三位肯同我分忧，咁真系好值啦！有陆学两位喺呢度把守，让我啲魔头点搞都搞唔到咩出尺嘅。我亦不啲上去塔上面睇啦。傅大师，你而家就跟我去啦。讲完就拖住范瑶只手，范瑶无可奈何啦，个心谂：如果而家揭穿陆象客嘅事，一来于事无补，二来韩经明明系自己孭住嘅，未必能够使到赵敏相信，咁就将嗰个大包袱交俾陆象客。陆象客系接咗过嚟，就话：傅大师，我喺塔上面等你啊！王阿婆话：师傅，等弟子人啲铺盖啦。陆象客笑住话：唔使啦，呢啲系傅大师嘅嘢，为师嘅要讨好佢，亲自同佢攞铺盖啊！范瑶依开个嘴笑下，用手喺包袱外面一拍，啱啱打入韩基嘅啰柚。好彩佢已经被点中咗穴道，呢一声惊叫就嗌唔出声啫。但陆象客呢已经吓到面如土色啦，唔敢逗留咁耐啦，向赵敏一躬身，就立即孭咗韩基入去塔里边。佢个心早就打定主意啦，一入咗塔，立即就将一张棉被换入去包袱里边。如果虎头陀向赵敏告密，佢就嚟个死不认账。话说范瑶被赵敏拖住只手，一直行出咗万安寺，佢个心又焦急又奇怪，都唔知佢要带自己去边处。赵敏啊，拉斗篷上面嘅风帽罩咗头秀发，细细声话：
1: 傅大师，我哋要睇下张无忌嗰个衰仔咯。
0: 范瑶吃咗惊，打斜眼睇下佢。见佢眼波流转，面珠红红地，有七分娇羞，三分喜悦，唔系识穿咗佢嘅秘密嘅模样，佢心安落翻啦。回忆起寻晚喺万安寺，佢同张无忌见面嘅情况，边算系两个生死冤家咁样啊？一想到冤家两个字，突然个心一动，
2: 冤家哦。莫非郡主对我教转暗中有咗情？佢为咩要我跟埋去？又唔叫佢更加亲近嘅元永二老呢？哦，冇错啦，因为我系个哑佬，唔会泄露佢嘅秘密嘅。张甲伯个头古古怪怪咁笑一笑，
0: 赵敏话：
1: 你笑乜嘢啫？
0: 范瑶谂呢个玩笑唔能够开嘅。於是指手画脚咁做咗几个手势，意思系话虎头陀应当尽心保护郡主安全，就算系龙潭虎穴都同郡主一齐去闯一闯咁。赵敏唔再多讲啦，行先带路。冇几耐就嚟到张无忌住嗰间客店嘅门口，范瑶觉得奇怪啦，郡主真系神通广大。咁快就查到教主住宿嘅地方，就跟住佢行入客店。赵敏同嗰个侍手话：
1: 我哋嚟揾姓曾嘅客官嘅。
0: 原来张无忌住客店嘅时候呢，又用翻曾亚牛嘅假名，咁店小二入去通报啦。张无忌正在打坐养神，等住万安寺一放烟花就会接应嘅。忽然听有人嚟揾佢，觉得好奇怪，咁啊立即出嚟客店嘅大厅睇下边个啦。咁见到客人竟然系赵敏同范瑶，佢谂：哎呀，弊啦弊啦！就系赵姑娘识穿咗范幼士嘅身份，特登真系同我讲数整啦。咁为咗行上前作个揖，就话唔知道赵姑娘光临有失形啊。赵敏话。
1: 呢处唔系讲说话嘅地方，不如我哋去嗰边嘅小酒家饮几杯酒嚟好嘛？
0: 张无忌之后话：

哦，好好极啦。赵敏仍然行先带路，嚟到离开酒店五间铺围嘅一间小酒家。内堂疏疏地咁摆住几张木台，台上插着一桶铜嘅木筷子。当时天色已经好晏啦，酒家一个客人都冇。赵敏同张无忌打对面坐，翻耀个

0: 你只管放心饮啦。
1: 张无忌话：姑娘叫我嚟呢处，唔知有何见教呢？
0: 先饮三杯，然后再讲正经事都未迟。我先饮为敬啦。
1: 讲完，举杯一饮而尽。
0: 张无忌攞起酒杯，喺火锅嘅炭火红光之下，见到杯边流咗啲淡淡嘅胭脂口唇印，
1: 个鼻里边闻到一阵清幽嘅香气。都唔知呢啲香气系喺杯上嘅唇印嚟嘅呢，定系喺佢身上嚟嘅？不禁我心一荡啊，就将杯酒饮咗。
0: 赵敏话：再饮两杯添。我知道你对我始终都系唔放心噶啦，每一杯我都饮一啖先。
1: 张无忌知道佢诡计多端，的确要事事提防嘅。咁难得佢肯试嗰啲酒先，就免咗自己多冒一层危险啊！但系连饮咗三杯佢饮过嘅残酒，个心里边都有啲难过啦。一抬头，见佢浅笑盈盈，酒气将佢个面珠一蒸，更加显得娇艳万状。张无忌唔敢睇咁多啦，连忙将个头拧开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11: DJ Super，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4: 早晨啊，系啊，中午嘅时分啊，同你打个招呼，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度陪伴住各位嘅，你哋好吗？听到吗？系啦，点解边大声咧边细声唔得意啊？系啦，唔知道大家听得清唔清晰咁样啊？特别系视频号嘅朋友啊，你哋好吗？好啊，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吓，咁啊，不知不觉嚟到星期三吓，星期三，嗯。

嚟咁啊，首先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啦，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吹东南风2到3级啊，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咁啊，预计咧15号咧，粤西珠三角南部时段啦，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啊。粤东时段咧，阴天有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其余时段啦都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17到18号咧，降水将会减弱，但系咧都会有雷雨嘅。抱歉吧，咁啊，身体依然系有多少抱恙啊吓，咁啊，未清啊，感冒未清，你发现啦，一病咗之后咧，个手尾特别之长嘅，啊，即系你话想话食粒药佢就好，有啲难咯，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顶住先啦吓，听住呢一把有啲多尴尬嘅声先，系啊，咁啊，间中会有咁啊，佢哋咁样嘅情况出现噶吓，咁啊，希望你可以理解，可以体谅。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咁样依旧咧听到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呢一度咧陪伴住各位嘅。系啦，咁啊，我都估咗啲朋友今日咧会问我呢个问题噶啦，吓，即系系咯，隔离频道亦都系缩减咗咁样吓，咁啊，大家都肯定会问我嘅。我预咗㗎喇，因为一嚟呢真係肇庆喺特别係端州高腰一河两岸，咁係呢几个频道㗎啫，即係听声嘅话係咪先，即係本地传递本地声音嘅你听得到嘅係呢两三个频道㗎啫。咁就其次，咁小弟亦都曾几何时喺隔离台係捞过世界係咪先，咁所以就好多朋友都会问噶啦，都我预咗噶啦。今日咧起身都见到有啲朋友都已经系转发俾我啊之类噶啦，已经系嘛。咁啊就点讲咧？呢个亦都系一个时势所逼啦，真系用个逼字去形容啊，不为过噶。啊，你试谂下，放翻20年前啊，吓点会系咁啊？系嘛，只会谂到开多个频道添。啊，请多一班主持人添，啊，只会系咁样噶嘛。咁其实咧就缩减频道就唔单单系依家发生嘅事情噶啦，包括咧佛山电台啊等等啊咁呢啲比较点讲咧，即系大家都熟知嘅一啲频道咧，都已经系做出一啲嘅调整嘅。咁就。已经杀到埋身啦吓，咁啊嚟到我哋身边啦，咁啊亦都系正式系发生呢件事啦咁样。咁企喺我嘅角度就系整合资源咯，系你当系一个整合资源嘅过程啦。咁啊，电波依然咧会有佢存在嘅价值嘅吓，咁啊依然咧会喺大家生活当中嘅。咁当然会有可惜啦，係咪，因为小弟都喺嗰度曾经係度过咗好几个年头啦。咁一班嘅主持人们啦，亦都我都非常之熟悉啦。咁好多朋友啊，佢哋会唔会失业啊之类呀，咁唔会嘅，即係可能係调整工作啦。咁睇返个公告就话即係会聚焦返一个频道咁样啊。咁其实睇返我哋自身都系出现一个调整嘅情况㗎喇。咁睇返我哋高腰台最辉煌嘅时候呢，係咪西江水长连四海，又情牵万众高腰台啊。嗰个时候即係我哋最辉煌嘅人数去到10几个 DJ 嘅，即係12、13个 DJ 嘅。仲有加埋呢，我哋嗰陣时叫做客串兼职，咩意思，即係放假啦，好似依家暑期放假或者係閒時，啲大學生咁啊，週末星期六日咧，佢會過嚟咧客串做一兩檔嘅直播節目，係咁樣嘅。即係最輝煌嗰陣時去到13个 DJ 度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唔單單隔離台啦，咁包括我哋自己都係面臨一個調整嘅窗口期啦，一個周期啦。咁呢個亦都喺呢個時代嘅發展當中啦，係避無可避㗎啦。咁你唔可以否認大家其實依家係睇手機會多過聽心機啦，更有好多嘅年輕朋友連心機係乜嘢佢都唔知啦，係咪先，咁屋企佢冇嘛，喂冇心機我點識啫，係咪呀，咁我阿爸部車都冇電台呢一樣嘢嘅，電車咁冚唪唥都聽

歌嘅，啊系咯咩喜马拉雅我先知嘅啫吓，唔知咩电台啊，唔知嘅，好多后生啲朋友讲紧系嗰啲小学生啊，好多未听过嘅，唔知系乜嚟嘅。咁所以其实真系系一个时代发展嘅必然嘅结果啦。咁其实同啊邮差叔叔呢个职业啊慢慢消失啊，变成快递员啊，系嘛邮局先生啊咩邮局。慢慢变成咗寄快递嘅地方啊，或者嗰个咩邮筒啊，变成咗留影打卡嘅一个打卡点啊，都类同啦，系嘛，咁其实电波都一样嘅吓，咁、都会慢慢随住呢个时代嘅变化咧，会轻轻淡出大家嘅视线，咁但系咧就即系唔会话冇咯，即系依家佢都系缩减一个频道啫，佢唔系话完全冇，系嘛，包括其他城市都一样啊，佢缩减咁样啦，即系冇以前咁辉煌啦，或者冇以前咁好做啦，啊咁，但系咧佢依然系有佢嘅作用喺度嘅，特别喺一啲应急嘅过程当中啦，啊咁啊，亦都系发挥住一个必要嘅作用啦。咁当然啦，咁你话为一个形势所逼啊，个逼字啊，啱啱都讲啦，系真系系用个逼字去形容啊，冇错嘅。咁啊，作出呢个调整，系咪我哋依然咧仲可以活在自己嘅曾经咧？咁肯定唔系啦。咁啊，包括咧，我哋都系每日都喺度谂紧计仔啦，喺度谂点调整啦，系嘛？包括我哋你见啦，系嘛？有直播带货啦，系嘛？咁啊，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尝试一个调整同埋一个拥抱时代嘅方式方法啦，咁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嘅调整系喺今年咧会比较多少少嘅，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啦，系嘛？咁我哋仲会有出去拍微短剧啊，拍探店啊等等啊，咁啊都多咗好多呢啲以前我哋从嚟都唔会去做嘅嘢啦。咁其实依家你都会见啦，我哋都系不断去尝试啦，不断去挑战啦。咁特别系直播带货啦，吓咁我哋啲同事从嚟都唔识啊，或者冇接触过啊，咁啊依家个个都专家咁样噶啦，已经系嘛，咁啊当然啦，仲系需要不断去探索啦，特别系依家呢个流量嘅年代系嘛，啊点样我哋可以有内容嘅同时，我哋仲可以有流量咧？咁其实反而呢个咧，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值得思考嘅地方啦，系嘛？我哋发现，我哋有一啲好嘅内容，但系咧，偏偏唔知点解个流量好似比一啲普通嘅争啲咯，系嘛？但系毕竟有啲嘢我哋系唔可以噏噶嘛，我唔可以即系眯埋眼咁样好随性咁样啊，爆一啲好街市嘅嘢出嚟，我唔得噶嘛，系咪先？唔允许啊嘛，咁啊可能稍微俾大家觉得系冇咁接地气啊，咁但系咧呢个亦都系我哋一个坚守嘅初心啦，系咪？我哋亦都要官媒，亦都要有官媒嘅样子啦，系咪？Thomas 佢话本质上咧都系内容咧唔够好啊，你讲嘅其实都啱嘅，我都系赞同嘅，系咪？我都系赞同，即系你有啲乜嘢嘢系令到大家喂我系放低手机要去听你嘅咧？呢个系好难嘅一件事啊！即系你系一啲哇系手机冇嘅嘢，斋系我收音机先有嘅嘢。我哋都喺度谂，喂，有啲乜嘢系咁样嘅咧？咁其实，但系你真系发现，喂，好似冇乜，有乜嘢系手机冇，斋你电波会有啊？系咪先？我真唔觉，系嘛？即系你话哇快咁样啊，快咁，但系其实依家手机拍嘢都好快噶，系嘛？哇！我哋今日电台门口有单交通事故，咁我睇完都冇几耐，咁啊插短视频已经出咗嚟啦，咁都好快啊！系嘛？咁你即系已经冇乜嘢系可以你俾你谂得到噶啦，即系你手机冇，电台先有，大家帮我谂谂啊！可以参考下小学咩话？小宇宙上边嘅播客哦，好啊，我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啊，有。
回光返照嘅迹象喎，係咩？有啲咁嘅树。好啊，等我了解一下研究一下先，系咪回光返照？咁依家我哋做到嘅只可以就即系话啊，将电波搬翻上线上啦，即系意思系听，除咗听之外，大家仲可以睇啦，系咪啊？系咁样咯。啊，咁啊，大家都欢迎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咁样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都 OK 嘅，欢迎各位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都可以咧 ，keep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天啊！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噶啦。咁啊，今日咧收到比较感动嘅留言咧，就系话1059撑住，呢个我觉得最感动啦，又觉得有啲搞笑噶啦，系嘛105.9撑住你同我，唉，多谢啊，阿雨一直下个支持105.9，多谢你。Thomas 话：喂，人哋有啲栏目咧，一样做得好旺噶，咁样系啊，咁啊，的确啊，咁啊，内容始终我觉得系比较重要啦，吓、啊，咁啊，输出一啲点样嘅资讯或者系内容啦，先系好关键、好核心啊。支持我，多谢啊，爸爸，多谢你啊！欢迎其他新入场嘅朋友，咁啊未关注嘅嘢咧，加关注下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你好啊，我系 DJ Super。

好，咁啊，听过会有呢一只几分伤心，几分痴，有啲都难过啦，系啊，毕竟都喺隔篱共事过啊嘛，系咪？咁啊，继续，我哋坚守住呢一个岗位又好，咩都好啦，系嘛，继续坚守住。咁啊，当然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啦，呢个先系最紧要啊嘛，冇你撑场咁啊，真系难搞啦。无论几多人都好啦，咁啊，最紧要有人撑场。好啦，咁啊，啲朋友咧已经将嗰个焦点去到世界杯噶啦吓。咁可能见我着一波衫啦，系嘛，巴西咁样，巴西就已经翻屋企啦。咁啲朋友问我，喂，今晚英格兰可唔可以赢到阿根廷啊？咁其实讲真就有啲难度嘅。咁但又唔系话冇可能啊！啲朋友肯定话我废话啦，使鬼你讲咩？咁其实讲真，阿根廷踢呢几场嘅晋级赛咧，都踢得比较辛苦啲嘅，同埋咧都整体发挥唔算话十分之亮眼啊，都系凭藉住一啲个人嘅发挥啦，包括美斯啦，咁啊上一场嘅小蜘蛛啦，一个外禁区外围嘅圆月弯刀，咁啊先搞掂呢一个。平局嘅局面啦，打破平局嘅局面。咁对于英格兰嚟讲，整体实力都比阿根廷之前小组赛又好，晋级赛又好嗰啲对手都要强嘅。你睇翻阿根廷佢哋晋级赛对啲咩队伍啊？佛德国系嘛，都踢到气馁气喘啦。瑞士系嘛，咁啊欧洲讲真系属于二线嘅球队嚟嘅啫。咁真正喺晋级嘅路上，阿根廷系冇遇到一啲咧传统嘅强队，佢哋系冇碰到过嘅。咁可以话咧，就真系冇边支队讲得上，即系个对手啊，之前嗰啲对手冇边支系真系话讲得上话好强劲啊。但系佢哋都踢得比较辛苦。咁所以呢一场波对住英格兰，咁我个人希望英格兰可以赢啦。一嚟咧就真系英格兰系等待咗好耐啦，咁足球回家啊嘛，今年佢哋嘅球迷希望，因为大家都知啦，现代足球就发源于英格兰噶嘛，咁1966年佢哋系攞过一届嘅世界杯冠军，咁60年之后可唔可以英格兰咧重新再捧杯咧？这个真系要。过咗阿根廷呢一关先到探讨，咁再且就正如啱我讲到，阿根廷佢真系凭住美斯或者系个别嘅球员啊，小蜘蛛啊嗰啲系灵光一现嘅闪耀啊，带走胜利，但系整体嚟讲咧，真系踢得麻麻地嘅啫，真系一般般嘅啫，其他球员你话就咁称咧，佢系唔够英格兰去称嘅。咁就关键之处睇美斯个状态仲可以延续到几耐啦，仲可唔可以呢好似之前咁火热嘅状态呢？咁就关键于佢嘅体能啦，咁同埋真係喺场上嗰一刻嘅状态去到点啦。咁仲有之就係英格兰对美斯嘅防守係点防佢啦。是任由佢带啊，抑或你系人盯人咁睇住佢啊，冇理佢去厕所，你都要跟住佢，系嘛？定系点咧？咁呢啲防守策略，佢都会导致你最终个结果嘅，因为。

0: 因为之前咁多场赛事，讲真啦，包括法德国，佢都冇话专门揾个人咧去睇死美斯，即系我跟住你，系嘛？你去行去边我都跟住你，啊！佢冇做呢一样嘢，咁所以其实真系俾到美斯发挥嘅空间会比较大嘅。咁而对于英格兰咁啊，有咁多高质素嘅球员，佢哋会唔会采取一个即系叫做封杀美斯嘅防守嘅策略呢？啊，咁啊打个问号啦，咁啊真系要睇今晚先，但肯定会重点关照噶啦。即使唔系话形影咩啊，如影随形系嘛，都会咧就系、是、会紧跟住美斯嘅，特别喺禁区前啊嗰啲防守肯定会做得比较密集啲噶啦。啊，咁啊讲翻今日朝早嘅呢一场赛事先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排起身睇波呢？我就睇咗大半场，我专登饮多啲水嘅，晚黑呢啊唔使教闹钟，我自己会醒啊，系啊，咁啊真系醒咗。咁我睇咗上半场、下半段啦，对到下半场嘅赛事啦，咁样，咁啊法国队亦都真系。冇辦法啦，冇符啊！對住西班牙真係冇符啊！包括咧之前幾位發揮得好好嘅球員，包括咧奧利塞啊、麥巴比啊，係咪呢啲啊？啊冚唪唥對住西班牙嘅啫，一動都冇得動。包括嗰啲後生啲嘅出到嚟啊，嗰、那個邊個啊？嗰兩個邊鋒係啊嘛，都係冇辦法，即係。好有速度噶啦，但系你对住西班牙嗰啲防线都系撕唔开。咁我想言之，真系西班牙对一个整体嘅实力系几咁强咧，系嘛？咁就亦都系法国队，好似咁多场波当中咧，第一场系冇入波嘅，好似我嘅印象当中啊，其他之前佢每一场波都有入球啊嘛，系啊。咁啊，啲 friend 就话喂，西班牙中场够强大啊嘛，系咪啊？咁啊，的确啦，中场好强大啊，并且佢真系一个无锋嘅战术，冇前锋嘅啊，哈，系咪就中场咁啊，加个边路艾马去爆一爆你咁样，咁啊，你好似第一个入波十二码啦，系嘛？艾马搏翻嚟嘅，咁啊都真系好醒目啊，咁啊就系捉住对方嘅一个犯错，咁而第二个波就后卫边后卫波罗。啊！一個撞牆去射入嘅，咁所以佢哋係一個冇前鋒嘅球隊嚟嘅，真係。咁你見射手榜你就知噶啦，射手榜排前面美斯、麥巴比啊，咩冚唪唥都係前鋒類型嘅球員嚇，係、西班牙四強裏邊咧，即係排一個都冇嘅，佢哋嘅排行榜個射手啊，啊咁可以所想而知，佢哋真係靠一個整體嘅實力嘅。啊，咁啊，所以今朝早啊，法国队都真系冇计啊！咁啊，包括咧后边记者采访麦巴比都话啊，点睇啊呢场波？佢真系冇计啊！跟住咗西班牙嘅节奏去踢唔出自己嘅嗰种节奏，咁啊，所以咧，输都冇办法，咁啊，都系咁啦吓。咁啊，的确啦，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嚟到呢一个阶段啊，咁啊，大家都。即系会有几多嘅期盼啦，咁啊，包括西班牙16年之后咧，再进入到世界杯嘅冠亚嘅争夺当中，咁而英格兰可唔可以咧就系打破呢个魔咒咧？阿根廷嘅魔咒咧，咁啊98年咧，佢哋亦都系俾阿根廷喺16强当中淘汰出局嘅，咁就会唔会喺今届嘅世界杯当中，会呈现一个不一样嘅英格兰队出嚟咧？啊，因为佢哋嘅教练啊，真系我觉得几神奇嘅呢个教练啊，即系上一场英格兰晋级，咁佢竟然咧就话呢班波踢得唔好啊，咁样啊，发挥唔得啊，真系差啊，咁样佢可以咁讲嘢嘅，啊，咁啊，但系咧呢啲咁样奇形怪状嘅教练，分分钟佢嘅调动咧真系 OK 嘅，包括咧睇英格兰对上嗰场波几个换人嘅调整。仲要咧个阵型系换嚟换去换嚟换去啊！你真系咧，即系不得不 为佢点个赞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套呢一班波啊，咁啊嘅英格兰，我个人觉得整体嚟讲系高于阿根廷嘅。咁啊，阿根廷可唔可以再行一步？真系纯粹睇美斯呢啲球星可唔可以继续闪耀嘅啫。咁但系如果万一英格兰真系专人或甚至两人去盯住美斯嘅话咧，咁其实都难搞嘅。你话阿根廷仲有啲咩计仔咧？我就真系谂唔到啦。好啦，咁啊，足球就唔讲太多啦，今晚睇就系啦，吓三点钟，记得教大家朝好似我咁饮多两杯水，系啊，你晚黑十点零瞓觉或者十一点零瞓觉，你饮多两杯水，三点零你会起身噶啦。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6: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7: 偶像发放正能量，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DJ Super，
8: 一个人，
9: 一个人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7: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2:00，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好啦，1:33呢度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听紧会有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是 DJ Super 咁啊，请你知哇，入到嚟直播间啊，哇！以前咧初中阵时都有听你嘅节目噶，多谢你支持啊！不知不觉十几年啦，系啊。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眨眼就十几年噶啦。曾经我时初中嘅你系嘛，依家以为人夫，以为人父啦吧？冇俾我估错的话，屈指一算，应该一仔一女。但我估得啱唔啱先？啊，真系算过系金钟山。好啦，欢迎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啦，搵到小弟视频号啦，搜索爱家1059都 OK 嘅。咁啊，睇睇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去到29度。咁啊，最低气温26度，吹东南风2-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95%之间嘅。咁就17到18号咧，降水将会减弱，但系咧都会有雷雨啊，各位留意一下啦。 阿咩话？你仲未结婚啊？咁啊，三张几系咯？三张几未结婚？唔加男人三张几，正系吓、啊、有气有力有钱嘅时候，几好啊！享受享受自己嘅生活啊，几好几好几好，系啊，都未几羡慕你，好唔好啊？唉，真系恨恨唔到啦，几爽啊！真系。咁你三張幾係有錢嘅時候，即係如果你單身一條友嘅話，你肯定儲一啲錢㗎，係咪先？咁二嚟你又即係冇乜其他嗰啲拍拖啊之類嗰啲咁樣嘅，咁就咁你肯定係大把空間啦，係咪？或者齋拍拖嗰啲都得㗎，齋拍唔結，依家好多人都係㗎，我齋拍唔結，係啊，只談戀愛唔結婚。唉，问佢点解啊？斯朗拿度都系咁啦，佢都未结噶。我、哦、人哋话准备结啊，准备了，哦，准备啦系嘛？哦，恭喜你啊，恭喜恭喜，准备就好啦，结啊，结好，结又有结嘅好系嘛？即系你结咗之后咧，你就会识储钱啦，系嘛？同埋你會將嗰啲錢花喺人哋嘅身上啦，你唔會有太多自己嘅愛好再去做啦，你唔會有太多嘅時間去陪朋友啦，你唔會有太多嘅私人空間同埋時間啦，呢個就係結婚嘅好處，係啊，基本你好多嘢都係以家庭為中心。好似好惨咁，咁又唔系，都有惨又惨嘅乐趣。嗱，呢个真系相对噶。点解我讲惨又惨嘅乐趣？幸福的烦恼嘛，对对不对？幸福的烦恼嘛，系咁噶啦，针冇两头利，兄弟啊。你既想要咁又想要咁，好难嘅，即系两者都要兼得，系有人系咁噶。但系咧，即系你要同你嘅另外一半咧，嗰种契合程度要好高先得，啊高到离晒谱先得，啊即系好似我依家刷嗰个视频，世界杯期间嗰、那个科里斯同埋个阿刁系嘛，两个都系足球博主，两个都系做紧同一样嘢，系嘛？两个咧都系系咯，好似一条肠出嚟嘅，即系你呢一类型嘅情侣或者夫妻，咁你就会好好多啦，你会好好多啦，啊，即系呢个理解程度，彼此嘅理解程度系极高嘅，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刷到啊？世界杯期间呢两个博主系即系基本，我每日都会刷到一个叫克里斯，一个叫女嘅咧叫阿刁，咁佢哋咧嗰个结婚周年系咩呢？好得意，佢结婚周年呢两个博主就系7月10号就系佢哋嘅结婚周年。点解男嘅中意斯朗拿度7号，女嘅中意美斯10号，所以佢哋结婚周年就系7月10号。啊，你话系咪即系你去边度揾啲咁契合度咁高嘅情侣啊？契合度咁高嘅夫妻噶？咁大家都系足球博主，系嘛？你又拍做短视频，我又系做短视频嘅，所以大家系好理解对方嘅，你完全明白佢。例如佢中眼瞓，你系明白佢点解会中眼瞓，系嘛？佢唔喺屋企，你系知道佢去咗边，你知道佢点解咁夜都未翻屋企，你完全系两个人系好世界杯期间，两个人一齐出差，一齐去睇世界杯。咁你话过唔过瘾啊？系嘛，两夫妻一齐去睇世界杯，啊，一齐去做嘢咁样啊？咁啊，呢种生活就真系好向往啦，系嘛？即系一嚟佢哋契合度非常之高，二嚟佢哋即系形影不离咁样啊，每日大家都系，但系咧佢又系做嘢，佢又唔系去玩，系咪先？啊，佢又系做紧两个人都中意嘅嘢。啊！佢哋唯一唔同嘅就系一个中意斯朗拿度，一个中意美斯，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嘛？刘浩龙师兄啊，似咩？边忽啊？个嘴定个鼻啊？ 我中意朗拿癫奴啊，忠诚啊，唉，所以咧真系即系啱啊咩井底之蛙就咁喺度啊，系即系咁讲咯，系啊，即系呢一类型嘅人，佢哋两个结婚咁，佢两个就真系无缝衔接啊，即系嗰种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即系直

庭嘅同一条肠出嚟嘅两夫妻，好过瘾嘅。咁大家可以咧喺网上搜一搜啊。世界杯期间呢两个博主都非常之火，一个叫克里斯，一个叫阿刁，系啊。英格兰系咪有碧咸？系啊，有碧咸系嘛？有，只不过碧咸就退役咗啫。有碧咸啊，我知道，但一般都瞓了，咩意思啊？哦，即系你知道今晚巴达伊直播系嘛？今晚好似唔系，佢好似请咗年假去咗 happy 佢。最近咧，我都刷翻呢一位歌手嘅视频啊，咁啊，真系一个回忆杀。呢只歌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真系嗰个年代好 hit 噶。

系啊，原来大家都未听过呢一只歌噶，叫做《叮咚》啊，徐怀玉啊，即系你大家连个人都未听过，听嗰只歌未听过，系咪啊？好多多朋友都冇反应啊，即系未听过啦，即系连个人都未听过啦。我最近就系插翻佢嘅视频啊嘛，系哎呀，好似都冇老过咁样嘅，咁样啊，都仲系个好有活力咁嘅徐怀玉啊。1:44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下星期一到五都会有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吗？咁啊，啱讲啦，今日都好多 friend 一入嚟都问啊，隔篱台已经系咩？点啊？你哋还好吗？要撑住啊，咁样啊，高腰台撑住啊。好啦，多谢大家嘅关心先啦，系咪？有啲嘢就系当你得到嘅时候，你又唔珍惜；失去嘅时候，你先觉得迟咗。系好多时候都系不知不觉噶，不知不觉咁样消失嘅好多嘢都啊。所以喺未消失之前，咁啊，大家多多珍惜啊，多多捧场啦，啱啦吓。咁啊，揸车路上可以锁定呢个频率 FM105.9， 记得抖音啦，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 OK 嘅 ，cap 嚟就可以睇到、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啊，多谢你嘅鼓励，巴比，加油啊！好，坚持住啊，停住咁样。系啊系啊，乡下佬。啱有朋友话喂，思觉失调，你识唔识啊？我识一段啦、啊。喂、刘浩龙咁个款、啊，系咪啊？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明白改不变，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几危险，连思觉也着像也失调，无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你的声线还仍然有在意，已分不清楚我位置。系啊，清唱咩？系啊，清唱都得得地。我今日把声已经唔得噶啦，已经感冒发烧咗两三日噶啦，已经。今日会好翻啲，系嘛？有听我琴日前日嘅节目嘅朋友都知啊，就系、是、播歌，就系、是、不断播歌。系，仲有边啲主持喺度？佢哋冚唪唥都喺度。佢哋冇咩事，系个个都好健在，只不过咧就即系调整咗一啲节目嘅时段啦，系嘛，咁可能会整合一啲资源啦，有啲可能好似我哋咁样啦，要去拍片啦，系嘛，话专门去拍片啦，都唔出奇嘅，系啊，咁啊，依家对于主持人嚟讲咧，都系要叫做周身系刀啊。即系乜都你要 OK， 唔单止要讲得，仲要拍得，仲要识剪得，剪得即系你条片要自己翻嚟自己剪啊，拍你自己拍啊，要飞得啊，你要识航拍系嘛？你仲要倾得，倾咩啊？倾合作，出去同人倾生意，系啊，真系，所以咧几得噶依家。主持人唔系咁简单，唔系咁好做啊！唔系感冒要保重、哦，系啊，系感冒啊，感冒有低烧，琴日同前日都系有啲低烧，今日好好多啦，啊，起码冇烧先啦。咁啊，但系咧都依旧有啲鼻蒙蒙啊，啲之类啦，咁啊，大家体谅啊，理解啦，好嘛？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咁我哋都努力去做一个。四得五得嘅主持啊，乜都要得。领导嗌你去做呢一样，得唔得？得。呢个系我嘅做嘢嘅格言嚟嘅，冇话唔得，总之叫你做乜你都话得。系啊，认咗先，
翻落嚟先再谂解决嘅办法。即系基本我嘅模式就系咁，我做嘢嘅方法就系咁，咩都话得 ，OK， 冇问题。然后翻落嚟咧再谂啊，点去解决咧咁样啊？依家要就系要呢一种咁样嘅精神。我系今日睇到先知噶，即系隔篱台嘅情况系嘛？系咯，所以我啱都话啦，一早好多人问我啊嘛，好多人问我一早啊，再次欢迎大家，欢迎

到我哋嘅直播间，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变人啦、啊。咁啊，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咁啊，等阵间三点都会有思明啦，思明妹妹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啲高腰好物。咁啊，大家记得要多多支持啦。你都好耐冇听啊，唔单止你，我都系啊，好多朋友都系啊。即系正常嚟讲，哇，都仲系好多受众啊，咁唔会系去调整噶嘛，系咪先？即系包括我哋都系啦，你见我哋都调整咗好多啦。以前我哋即系由朝到晚都有电台嘅节目噶嘛，系咪？依家你听我哋1059，你都见啦。啊，除咗朝早就中午我嘅，仲有晚上倾下心事嘅，其余时间。你都係聽下歌為主嘅啫嘛，其實都作出一個調整，一個人員嘅調整啦，一個節目嘅調整啦。咁喺我哋頻道都一樣係出現咁樣嘅情況。李知啊，佢高中陣時晚晚都要聽我哋嘅節目嘅，多謝你，多謝你仲記得，謝謝你哦，加翻個關注先，係嘛？記得嘅。听过嘅啊，入到嚟先加翻个关注先啊，呢个好紧要啊！欢迎阿富贵，欢迎系咯。所以其实时代啱续翻啱讲嘅话题啦，即系一个时代，我哋叫顺势而为啊嘛，你好难去逆势嘅。你即系话依家要电台佢变翻以前咁之类，难啲咯，系真系难啲啦。即系除非你所有嘅。讲紧嗰啲资源，你都倾斜喺电台呢一度，咁又唔同啦，系咪啊？咩意思啊？即系咩手法啊？咩你都喺电台呢一度去佢讲嘅，啊咁又唔同啊，系咪啊？咁你所有资源倾斜喺呢度阵时，咁啊大家都肯定关注啦。我举一个例啊，系咪就系例如你小学升中学嗰个叫咩抽签啊，系要通过电台讲出嚟嘅咁样。咁你包多人聽㗎呢啲係咪資源性嘅嘢，咁大家肯定會一定我話就要聽住電台我先知道一啲嘢。但係呢依家你好難去做呢啲逆勢嘅嘢㗎嘛，咁人哋係要俾人睇到嘅，係咪先？咁所以會有啲難度囉。咁但系你话喂系咪真系完全冇得做啊？咁又唔系啊！啱呢个 friend 哇，人哋边个嗰档节目都仲做得好好啊！咁样系啊，其实真系睇你有冇点去用心花时间。好，咁就会问啊，点解你哋又唔安排多啲人力物力去做啊？咁样，因为我哋真系仲要做其他嘢啊嘛。系啊，啱啱讲嘅一个 DJ 咧，佢要乜都得噶嘛，要讲得，要拍得，系嘛，要飞得，啊，要倾得，要剪得，系嘛，好全能噶嘛，依家要，因为你真系仲有其他嘢要搞啊嘛。好啦，咁啊，1:53，欢迎所有啱入到场嘅 friend 啊，咁啊，希望各位都系嗰句加翻个关注先。未加关注加返个关注先好嘛，呢度係电台嘅直播，1到5中午都会喺度嘅各位。啊加返关注布米路啊。唉你真係啊。好多 friend 入嚟都唔关注我哋啊，加返关注先啦好嘛，係啊。要10得8得先得啦，係咪係啊，依家乜都要得㗎，真係唔容易啊，各行各业都。现在没哪一个行业真的很容易的咯，大家都找两餐都不容易，都是这样的。好啦，咁啊要准备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㗎啦。咁啊如果仲有边位朋友未关注小弟嘅，希望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都可以呢点个关注啦。咁啊最近呢其实真係都几多演唱会有开嘅，特别喺香港方面啦。咁啊啱张天赋亦都开完1年5场嘅个人嘅演唱会。咁对于呢一位歌手唔知大家熟悉程度有几高啦。咁另外呢郑秀文亦都喺啟德方面开咗1年3场嘅叫做搭谢。

屆時我相信都會有一啲嘅藝人啦、歌手啦，會嚟到肇慶同大家去見面啊之類嘅唱歌表演啊，咁大家又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啊，我覺得幾好啊！呢、這個品牌活動係嘛，每年你都搞一搞，每年都搞一搞，無論啊，即係個效果如何都好啦，起碼即係都叫有啲嘢搞啊！起碼冇話靜靜靜好多 friend 嚟到唔知道，除咗行七星岩丁湖山，仲有咩玩啊？係咯，咁啊，其實都有可以留意下我哋呢一個啤酒嘉年華嘅活動嘅嚇。咁啊，節目最後咧送俾你會有《春天負男人》。怎可以？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7: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孩子们马上就要迎来较长的暑期生活了，那在居家学习过程中，家长该做好哪些方面的配合督促工作呢？居家学习时，家长要监督并纠正孩子的不良读写姿势，做到一尺一拳一寸，即眼离书本距离一尺，胸前与课桌距离一拳，握笔的手指与笔尖距离为一寸。同时避免孩子在走路吃饭时或在晃动的车厢内看书写字，关注读写环境，注意光线调节，为孩子准备适合自己身高的桌椅板凳，同时关注家庭室内照明状况，白天光线不足时及时开灯补光，晚上学习时同时使用书桌台灯和房间顶灯，台灯应放置在书桌左前方，面光源略低于眼睛高度，避免灯光直射。除此之外，还应均衡饮食营养，保证充足睡眠。在睡眠时间方面，应确保小学生睡足十小时，初中生九小时，高中生八小时，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105年有几长？
2: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1: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2: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
3: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6: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7: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6: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7: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6: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7: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6: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8: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

0: 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紧。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4: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5: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3: 系啊。
4: 嗯，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5: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3: 係囉，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4: 吓，咁都得？
3: 依法监护子女，
5: 杜绝溺水事故。
6: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

0: 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0: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1: 请大家务必谨记，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2: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2: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2: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

0: 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天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5: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4: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5: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4: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断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5: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断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断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标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好，多謝，再一次俾你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 die hard 嘅 fans 咧，都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咁咩叫《滄海遺珠》咧？《滄海遺珠》咧就即係嗰啲可能喺你嘅唱片裏邊咧，從來冇 plug 過嘅歌嚟嘅，從來冇打過嘅，甚至乎咧冇公開演唱嘅歌嚟嘅，即係話咧啲觀眾完全唔識嘅歌嚟嘅。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喺個演唱裏邊一唱呢啲《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噶啦。但係我覺得成晚即係咁長，咁梗要滿足到一啲即係唔同層面嘅唔同身份嘅歌迷嘅。咁以下來嘅時間咧，就揀咗一隻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 ，OK 嚇，俾個面嚇，我會認真啲唱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

0: 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0: 树木系净化空气嘅天然氧吧，
2: 树木系防止水土流失嘅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3: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2: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4: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2: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5: 爸妈。
6: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7: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 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

0: 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

0: 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4: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6: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7: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2: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6: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 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6: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

0: 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人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公元961年，即是大宋成立的第二年5月，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已经病重，就快要离开人世了。他突然间瞪大眼望住赵匡胤，想讲啲乜嘢，赵匡胤即刻上前拉住娘亲嘅手问：娘亲，娘亲，你系咪仲有咩说话要吩咐孩儿呢？道士只系讲咗一句：匡胤，你啊，你一定要听从嗰位赵先生嘅说话。赵匡胤忍不住眼泪直流，娘亲，娘亲，你放心，孩儿一定听从娘亲嘅说话。道士仲想讲啲乜嘢，但系已经讲唔出声了，只系双眼定定望住赵光仪，好耐好耐，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咗一阵，呢位伟大嘅母亲道士就闭上眼睛。

与世长辞啦。道士对赵匡胤一生影响极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冇咗呢位母亲道士，就冇咗赵匡胤以后嘅一番事业。虽然你唔能够讲话道士系一手扶赵匡胤坐上龙椅嘅，但系因为有呢位道士母亲对儿子嘅包容理解，如果冇咗呢位母亲对自己嘅支持体贴鼓励，赵匡胤就好难培养出呢种敢作敢为嘅个性，用顶天立地嘅气概。所以可以讲，赵匡胤嘅成功，道士系功不可没嘅。佢母子之间嘅感情，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讲得尽嘅。娘亲去世之后，赵匡胤十分悲痛，打击认真沉重啊！成个月时间，赵匡胤一句说话都冇讲，自己关喺寝宫内，不接见任何人，只系偷偷地流眼泪。朝中虽然有赵普一班老臣喺度支撑住，但系你皇帝唔上朝呢，国家大事当然会受到阻滞的嘛。赵普着手信一班亲信呢，就多次求见赵匡胤，但是赵匡胤都吩咐太监，除非辽国入侵，其他乜嘢事一概唔好找我，找赵普大人得啦。赵匡胤除了吃饭会起下身落下床行啊，其他时间都瞓喺床度，对娘亲嘅刻骨思念令佢成个人崩溃，英勇憔悴啊！有一日佢照样瞓喺床上，个老太监就嚟到床边细细声禀报：陛下，赵大人喺外边求见啊！哎呀，朕就讲过好多次㗎喇嘛，边个我都唔见啊。陛下，呢位赵大人已经喺门外跪住喊咗两个时辰啊。赵匡胤就坐起身，哎，咁你又快啲去传递朕嘅旨意，叫赵大人即刻返屋企，唔好留喺度啦。点知过咗阵呢，个老太监又嚟煲，赵大人唔肯走啊，佢话要将啲眼泪流干晒先走喎。赵匡胤就叹咗口气，唉，好啦好啦，你叫赵大人入嚟啦。赵匡胤见到赵普呢双眼喊到肿晒，心中不忍，就讲：唉，赵普，你为太后去世咁伤心，朕都好感动的。太后再三嘱咐朕要听从你的说话，现在朕亦要你听从朕一句说话，你快啲回屋企啦，迟下朕会上朝办理朝政，到时再同你傾啦啊。点知赵普讲咗句令赵匡胤大吃一惊嘅说话。赵普讲：微臣一方面系为咗太后流泪痛哭，但系微臣亦系为咗陛下担心而流泪噶。赵普，你讲乜嘢啊？朕身体冇乜事啊嘛，你使乜咁担心啊？陛下，臣担心嘅系陛下地位难保啊！乜话？地位难保？你讲乜嘢？朕地位点解会难？

宝啊！啊，陛下，你听臣禀报啦，臣最近成日谂到大唐王国灭亡改朝换代嘅事，请陛下谂一谂啊，点解唐朝灭亡改朝换代咁频繁，好似走马灯咁呢？哈，赵普呢番说话呢，啊，又系佢话问得几尖锐嘅噃，确系吧？喺唐朝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即系喺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灭亡，前后一共290年，唐朝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嘅朝代之一。世界上都将中国人称为唐人啊，所有国家大嘅城市啊都有唐人街噶，但系到唐朝宣威节度使朱温呢，唉，就居然灭咗个唐朝，改国号为梁国，史称后梁。不过冇几耐呢，又俾后梁国嘅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个仔李全芬取而代之，成立咗后唐。但系呢，冇几耐啫，又俾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退冧咗，成立咗后晋。不过好快脆，又俾后晋个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占咗皇帝位，建立咗北汉王朝。点知又唔过得几耐啫，又俾天龙节度使国威消灭咗，成立后周。但是后来呢，又被节度使赵匡胤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建立了大宋王朝。这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史家就称为五代。五代的同时，又出现了十个分裂的政府，即是十国，前蜀、后蜀、吴国、吴越国、南唐国、楚国、闽国、南汉国、南平国、北汉国，十个政权就称为十国。这个是历史上最乱的五代十国。国了，咁啊！赵匡胤听到赵普突然间提起要佢谂下五代十国嘅事喎，佢就问：喂，赵普，点解你突然间要我谂呢啲咁嘅事呢？唉，陛下，往事不忘，后事之师啊，陛下。点解短短几十年，点解会有咁多皇帝前前后后走马灯咁嚟到更换呢？啊，无非系嗰啲不忠不义、别有用心之徒嘅所作所为啫。陛下，有冇谂过，点解嗰啲不忠不义、心怀不轨嘅人，一经叛乱就可以大获成功呢？赵匡胤谂都唔谂啊，即刻就答：唉，因为呢班人都系身为节度使，手上掌握重兵啊嘛，所以一遇到国运衰微，就乘机作反，自立为帝咯。对啊，对啊，正系因为咁，微臣先至担心陛下地位不保啊。赵匡胤呢就叹咗口气：唉，赵普，

你讲呢啲嘢同朕嘅地位又有咩牵连得假？皇上有啊有啊，如果皇上唔从呢啲旧事之中吸取教训，恐怕大宋江山难以维持啊。赵匡胤心中打个突，赵好，照你咁讲，唔通真系有人想从朕手中夺取帝位？对对对，如果皇上唔采取措施，一定会悔之莫及啊。赵普，边个咁斗胆喺朕手中抢夺大宋江山啊？赵普冇出声，赵匡胤就更加心急啦。喂喂喂，赵普咁样开声啦，你讲啊，你讲边个会咁大胆会喺我手中夺取江山？陛下，五代嘅改朝换代嗰阵，个个都系手握重兵嘅节度使做出嚟嘅。如果抢夺大宋江山嘅，唔使问，亦一定系手握重兵嘅节度使。哇！赵普咁一讲啊，就等于点名道姓，指出威胁皇帝位嘅人啦嘛。因为啊，赵匡胤做皇帝之后呢，身为节度使嘅高官呢，掌握重兵嘅呢，无非系两类人，一类呢就系佢啲结拜兄弟石守信啊、黄心琪嗰啲，另一类呢虽然并非系结拜兄弟，但系感情十分亲厚，好似高怀德嗰类人。所以赵匡胤听到咁讲呢，就板一个面问，喂喂喂，照你咁讲，咁唔通石守信、高怀德呢班人会夹埋一齐抢我嘅大宋江山呢？陛下，臣正系担心呢件事。喂，赵普，你系诚心想嚟同朕嘈交啊，还是你系故意挑拨离间我嗰班兄弟嘅关系啊？陛下，你千祈咪咁讲啊，微臣不过想提醒啊陛下啫。混账，朕要你嚟提醒咩？石守信、黄审琦系结拜兄弟啊嘛，高怀德是知心朋友，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怎会同朕争帝位啊？赵普呢十分冷静地说，陛下，请恕臣大胆问一句，你讲啦讲啦，有什么就问啦。陛下，同周世宗柴荣是什么关系呢？还使你问呢？周世宗为帝，朕日当然是他臣下啦，但是君臣关系非比寻常十分亲密的嘛。是啊是啊，臣亦睇到皇上同周世宗就好像现在陛下同石守信、黄审琦咁上下。陛下，臣咁睇法对唔对啊？是啊，朕同周世宗可以讲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是咯是咯，既然是咁，点解陛下又要将大周江山改为大宋呢？赵匡胤一听，都唔知点答好喎，口窒窒咁讲，咁就陈桥兵变系你哋呢班人夹硬将黄袍加喺我身上啊嘛，咁朕就算系唔想做啦，恐怕亦身不由主啦。赵普听到咁讲，并冇追问陈桥事变嘅详细情况，只系讲咗句：皇上，咁如果石守信嘅手下好似当年陈桥兵变咁将黄袍加喺石守信身上，咁你话石守信嗰班人会点呢？赵匡胤呢回真系无话可说。喂，

0: 確實有咁可能㗎喎。當然，而家石守信係絕對對自己忠心不二，但係當年自己對柴榮亦係忠心不二㗎喎。咁點解黃袍加身，自己又會做咗皇帝呢？唉，世事啊真係好難講㗎噃。趙普跟住就講：陛下，只有將手握兵權嘅人處置妥當，皇帝嘅帝位先能夠坐得穩穩當當啊！而家一定要解除節度使嘅兵權，前車可鑑啊，千萬不能大意啊！趙匡胤停咗陣冇出聲，最後擺一擺手，好啦好啦，咪再講啦，你走啦。趙普就恭恭敬敬起身問：陛下，是要小臣返屋企啊，还是要小臣走出汴梁城永远唔好返嚟呢？趙匡胤大声嗱，边个叫你离开汴梁城得架，我是叫你快啲返屋企。趙普听完恭恭敬敬跪低求咗个头，讲咗句：臣遵命，臣告辞。跟住就退出寝宫。嘿，佢心中明白趙匡胤口中冇讲出乜嘢，但係已经全部接受咗自己嘅意见啦。趙普轻轻松松返屋企飲酒食飯。第二日趙匡胤上朝，中午就喺后宫设宴接待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几个弟兄，一围台通通都是好兄弟好朋友，气氛十分融洽，非常热闹。嗰班兄弟一开口就皇上大哥，大家都无拘无束啊，都走过三巡赛过五道，大家正喺度互相举杯祝酒，忽然间发觉皇帝大哥面色阴沉，低头不语。班兄弟呢个个都愕然喎，点解呢？点解呢？唉，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

0: 色。
1: 地球表面大约有71%嘅面积覆盖住水，但系真正可以利用嘅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嘅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嘅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住人口嘅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赵匡胤听咗赵普嘅意见之后呢，第一佢就上朝，同埋啲朝臣开会。中午佢喺皇宫摆设宴会，摆咗位专门就接待佢嗰几个好兄弟、好朋友，啱啱一位，嘿，十分融洽啊，非常热烈啊！嗰班弟兄一开口就嗌皇上大哥，嘿，皇上大哥咁，大家无拘无束，到走过三巡，赛过五道之后，大家正喺度互相举杯敬酒。忽然发觉，咦，皇帝大哥面色唔对喎、啊，面色阴沉，低头不语嘅。嗰班弟兄呢，以为佢又谂起个娘亲去世嘅事，喺度伤心。个石守信呢，就行到佢身边，斟咗一杯酒，对佢讲：皇上大哥，太后驾崩，我哋成班弟兄都系十分伤心嘅。不过而家事情都已经过去啦，皇上大哥，你应该睇开啲，唔系就会影响皇上身体噶。嚟嚟嚟嚟，臣弟敬皇上一杯。赵匡胤攞起酒杯，不过好快又放翻低，冇饮到噃。只是叹了口气的讲：唉，朕并非是只是想与太后的事，朕是想到另一件事。大家一听成班愕然，诶，皇上又想起啲咩事咁唔开心呢？大家就眼定定望着赵匡胤。赵匡胤就讲啦：你哋知道啦，朕未做皇帝之前，唉，已经是成日都寝食难安，做咗皇帝之后更加寝食不安。众人就大吃一惊咯，以为点解皇帝会咁讲嘢㗎。石守信接住又问：皇上，咁而家做得好地地，点解会寝食不安至得㗎？赵匡胤呢就望一眼石守信，然后就望一望嗰班兄弟，就讲啦：唉，就是因为你哋呢班人咯，因为你哋朕先至寝食不安啊。今日好啦，朕就对大家讲句心里话啦。朕知道在座

各位都是好兄弟好朋友，如果冇咗你哋，咁肯定做唔到皇帝嘅。但系，又系因为有咗你哋，朕嘅皇帝位亦冇办法坐得好稳噶。所以，朕系十分为难。姚康人呢番说话，令到在座各人大吃一惊，无话可讲。高怀德咧就开口啦。皇上，唔通你以为在座嘅人会有边个有作反之心咩？姚康仁拧一拧头，唔会唔会，在座嘅都系好兄弟、好朋友，边个会有作反之心啊？但系你哋都系手握兵权嘅，个个都有一帮能干嘅手下，如果有一日佢哋将黄袍加喺你哋身上，咁你哋又会点呢？朕到时又点做好呢？石守信就吓到面色都变晒。皇上大哥，点会发生咁嘅事噶？兄弟，你就唔会忘记噶啦吓？朕同周世荣、柴荣可以讲是亲如兄弟，但是有一日你哋夹硬将黄袍加喺朕身上，朕今唔系又做咗皇帝？嗰阵在座嘅人个个都有啲害怕啦噃。想当年项羽为咗杀刘邦，设下鸿门宴啊嘛。莫非今日呢场酒宴系鸿门宴？刘邦夺取天下之后，大肆暴杀有功之臣，咁莫非赵匡胤要学刘邦，搵我哋嚟开刀？王审琦战战兢兢咁问：皇上大哥，咁你话呢？我哋点做好呢？姚康仁微微一笑，举起酒杯讲：不如你哋就急流勇退，荣归故里，日日有美酒迎樽，夜夜有美人相伴，君臣两安，岂不是其乐无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琪几个一齐就跪落地叩头，大声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姚康仁就企起身，攞住酒杯讲：头先朕讲过啦，你哋都系好兄弟、好朋友，冇咗你哋，朕唔做得成皇帝嘅，所以朕绝对唔会代薄你哋。嚟，朕同你哋共饮一杯，咁算系为咗愿送各位荣归故里。好啦。各位兄弟，嚟，一齐饮一杯！大家就一齐起身，将一杯酒一饮而尽。第二日，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几个就上书俾皇帝，都系话自己身体有病，年纪老迈啦，所以请求辞职。姚康仁亦冇挽留，全部批准。姚康仁喺饮酒之间，杯酒就解除咗嗰个大将手上嘅兵权。呢、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嘅杯酒式兵权。杯酒式兵权睇嚟系有啲薄情噶，但系实际上啊，姚康仁对呢班兄弟仲系十分讲交情啊！佢不但想置石守信呢班弟兄好多银两、良田、豪宅，个个都封一个节度使嘅衔头。虽然系虚衔嚟啫，手下就冇一兵一将嘅，但系系一个崇高嘅官衔噃，成班人嘅地位都大大提高。其实呢，赵匡胤啊，

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呢他对这班功臣啊确确实实念念不忘，手足之情仲是非常深厚的，同刘邦那些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梁公床的做法有天渊之别咯。咁啊，背走式兵权之后，赵匡胤马上就将自己嘅细佬赵光义封做汴梁尹，第三个细佬赵光美封做兴元尹，咁就军权、政权都统统掌握晒喺赵匡胤手上啦。解除咗呢个最大嘅隐患，赵匡胤就堂而皇之登上大宋权力嘅巅峰，但系冇耐呢，佢又有啲坐立不安啦。有一晚，佢一个人就去赵普屋企，赵普同佢夫人和氏两个呢，正喺度食紧饭嘛，一见到皇帝上门，慌忙就起身迎接，陛下，点解会突然间大驾光临呢？哦，朕闻到狗肉香啦，所以快啲嚟趁下兴咯。和氏就讲啦：万岁爷，今晚我哋都冇煮狗肉，点会闻到狗肉香噶？赵普就快啲救咗个老婆几眼。哎呀，你喺度噏乜嘢？皇帝想食狗肉，你就快入去煮狗肉啦。好，皇上稍坐一阵吓。神妾即刻去煮狗肉，其实神妾啊早就准备好晒啲狗肉喺度恭候陛下，几时嚟都可以煮嚟食噶啦。赵普就细细声问：陛下有咩心事啊？赵匡胤停一阵就讲：石守信嗰班弟兄呢嘅兵权虽然已经解除咗啦，但系。大宋嘅军队总要有人嚟到统领㗎嘛。咁你哋边个啊，佢身领大军时间一长大权在握，咁岂不是又会对朕构成重大嘅威胁？係呀，皇上讲嘅啱㗎，无论边个掌握咗军权一定会威胁到皇上㗎。咁要好。咁你话朕应该点做好呢？神早就有个諗法啊，不过就唔知道陛下认为啱唔啱呢啊。讲话啱啱讲到呢度，赵匡胤就连声称赞：哎，赵普啱啱自己讲嘅一定啱㗎啦，哎嚟咪住，如果我肚饿啊。喂大嫂点啊，啲狗肉得未啊？快啦，即刻嚟啦。和氏就跟住捧住一煲狗肉香喷喷摆到上台喎，又攞咗两樽靓酒嚟，赵匡胤呢亲手斟咗杯酒俾赵普。赵普企起身讲：陛下，微臣点敢当，微臣不敢当啊。有乜嘢，朕同你今晚一罪方休啊。君臣两个开怀畅饮，一边饮酒一边就倾起一件影响深远嘅耕容法。咁犀利㗎耕容法。其实呢简单地讲，耕容法内容只有两点嘅啫。一，除了保卫皇宫和京城的军队之外，其他朝廷直属禁军统统都要换防，要调换到第二啲地方，而且规定每三年就要换防一次。第二件事呢，就是统领军队的禁军将领每三年都要调动，都要调去统领另一支部队。咁换句话，简单地讲，耕容法就是驻军不能够长期驻守一个地方，三年一定要换防，大兵的将领亦不能够长期

领导一支军队三年，又要调嚟呢支军队另外带第二。咁后世有人呢就有啲议论噶，喂，你咁搞法，将啲军队无端白事咁啊调嚟调去，一阵间又守北方，一阵间又调去南方，咁啊好容易出事噶嘛，嗱，水土不服啊，又影响运输业啊，又会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噶噃，咁啊会削弱军队嘅作战能力噶。事实上呢，从长远嚟睇啊，确实会引起好多问题噶。但系如果从大局嚟睇呢，就可以消除咗喺一个地方落脚，咁啊落地生根，造成地方势力强大，以致影响朝廷统治嘅地位，造成军阀割据嘅局面啊嘛。呢条法律呢又确实系巩固咗朝廷嘅统治噃，延长咗大宋王朝嘅寿命噃，更书法确实起咗十分重大嘅作用。实行咗更书法之后啦，效果非常明显，不但巩固咗赵匡胤政权，而且大宋亦显现出更加强大嘅气象。公元961年。即系赵匡胤做皇帝嘅第二年年底，前后两年时间，当时啊，一啲少数民族建立嘅细嘅国家咧，好似燕城国啊、女真国啊、回骨国啊、甘田国等等呢啲咁嘅细国家，都向大宋投降啦、啊，对大宋称臣，年年进贡粮食、钱银等等。赵匡胤就傻。君得意啦，就揾赵普问就点啊点啊，朕可以南征北伐啊啩？赵普笑一笑，拧一拧头，赵匡胤就即刻就讲：好好好，听晒你嘅，打住。建隆三年，即962年，赵匡胤又颁布咗个法令，大宋朝臣无论系文官抑或武将，都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成绩优越嘅就升级，成绩认真差嘅呢就降级。于是满朝文武，包括赵匡胤在内，一得闲就捧住本书去学文化。哎呀，咁又奇噃！赵匡胤喺元武将出身啊嘛。细个嗰阵啊，哎呀，好唔中读书嘅，成日舞刀弄枪。佢认为只有练出一身本事出嚟，武艺出众，咁先能够出人头地，做一番事业噶嘛。咁啊，而家做咗皇帝，点解忽然间成个改晒嘅？要努力学习文化、哦。因为啊，自从佢结识赵普之后，赵匡胤啊慢慢就认识到啦，有啲文化知识先能够管理好天下噶。特别系有件事更加刺激到佢下狠心要文臣武将努力学习文化。嗰阵呢，文臣武将上朝见驾呢，都系要手攞住一块竹板噶嘛，嗰啲就叫做忽板。即系我哋睇大戏啊，咪见咧嗰啲大臣咧，个个揸住一块板，你见皇帝嗰阵啊，两个手捧住个板，咁就望住块板咧禀报皇上讲乜乜乜乜乜咁噶嘛。呢块咧就叫做忽板，佢有两种作用噶，一个咧系将要禀报皇上嘅嘢写晒喺上边，另外咧。大臣见皇上唔准望皇帝㗎嘛，咁就双眼低喺边度好啊，只要望住嗰块板囉，咁就唔使咁尴尬嚟。文臣呢就个个攞住忽板啦，武将就唔同啦，武将个个攞住啲挺杖，挺杖呢即係好似啲撑艇嘅杖咁啊，一棍前面扁扁呢即係撑艇仔嗰啲杖，船杖。咁要禀报皇上嘅嘢呢就写喺船长。

0: 上边，阿姐即系前边嗰块板嘅上边。当时有一位武将系大宋禁军龙捷左右相都指挥使，大将军嚟嘅咩？名叫做党俊。嘿，呢位仁兄，留咁大嘅事啊，唔识得一攞。嗰日啊，佢系要向皇上报告军情，咁啲手下知道佢目不识丁啊嘛，就喺个屏障上边咧写晒佢啲要禀报嘅嘢啦，咁好简单啫，几个数字嘅啫。啊，点知赵匡胤问到呢位将领军中有几多名将领，有几多士兵嘅人呢？啊，佢紧张上嚟，冇办法讲得出喎。虽然咧，啊，屏障上面咧写住啊，有几多人马，几多将军嘅，啊，佢急起咗嚟，硬系讲唔清楚，冇办法啦。佢举起手上嗰支屏障，就大声系陛下，啲数字就喺晒上面啦。赵匡胤知道呢个党俊，原来佢唔识字嘅，啊，最简单嘅字都唔认得。于是赵匡胤就当庭下咗道命令，攞到咩命令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食材都挺旺啊，都很快脆，上菜啊各方面都比食材新鲜咯，好吃啊，会推荐朋友过来啊。
3: 因为这家店的话我们自己吃了很多次了，因为作为本地人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味道很不错，好好就是好吃才会经常来嘛，环境非常不错啊，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我们这里消费嘛。
4: 一间老店承载一城烟火，随住8000万工程深入推进，高腰区持续完善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业态，优化夜间消费场景。依家呢条美食街连同周边景观串珠成链，从自然风光打卡到市井美食消费，从日间观光游玩到夜间烟火休闲，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点亮城市夜间经济，亦持续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实现风景变美景，美景变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体质的生动注脚。晚风光伴，烟火渺渺，市民游客漫步西江画廊时，不妨走入高腰南亭路美食街，尝一口地道高腰风味，感受山城江畔的独特魅力。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孩子们马上就要迎来较长的暑期生活了，那在居家学习过程中，家长该做好哪些方面的配合督促工作呢？居家学习时，家长要监督并纠正孩子的不良读写姿势，做到一尺一拳一寸，即眼离书本距离一尺，胸前与课桌距离一拳，握笔的手指与笔尖距离为一寸，同时避免孩子在走路吃饭时或在晃动的车厢内看书写字，关注读写环境，注意光线调节，为孩子准备适合自己身高的桌椅板凳，同时关注家庭室内照明状况，白天光线不足时及时开灯补光，晚上学习时同时使用书桌台灯和房间顶灯，台灯应放置在书桌左前方，面光源略低于眼睛高度，避免灯光直射。除此之外，还应均衡饮食营养，保证充足睡眠。在睡眠时间方面，应确保小学生睡足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我喜欢超女，
8: 我喜欢超人，
9: 我喜欢超市啊，
10: 我就喜欢超车啊。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8: 喂，因住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舐嘢咯，
9: 你或者可以

0: 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杨木成树，树成林。
1: 杨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0: 基层强则根基强，党务优则队伍优。高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党支部书记、第三检察部主任罗树峰，自2018年履职支部书记以来，始终深耕基层党务一线，锚定党建引领核心，从严抓实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与法律监督深度融合，以过硬党务能力推动检察队伍履职提质增效，让司法服务更有温度，更暖人心。
1: 任职以来，罗树峰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把规范抓实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建强支部的根本抓手，坚持党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持续以严肃规范的组织生活锤炼党员党性，凝聚支部合力，为支部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筑牢。

0: 政治根基。
1: 支部建设最核心的抓手是政治铸魂，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政院党主的坚强领导下，机关党委的有力指导下，和支部全体党员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强化党建引领，确保各项工作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0: 立足检察职能，罗树峰坚持守正创新、双向赋能，推动党业深度融合、同频体制。他带领支部党员立足主责主业，以四个强化和派驻加巡回加科技，做强看守所检查工作。创新在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检查联络室加联络点，做优涉矫检查监督，同时健全内部监管体系，依托三个管理创新举措，日周月计容业务数据监管机制，以党建引领规范办案，提质增效。
2: 书记抓党务工作最大的特点是手牢政治引领，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注重守正创新，贴合实际活化党建形势，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处业务，用党建凝聚队伍，破解难题，提升党员参与度和认同感。
3: 党员意识日渐增强，党建效能与业务融合更深更实，主动对接社区和共建单位，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通过司法救助、社区矫正等职能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实现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坚持党建育人、品牌赋能，罗树峰深耕一支部一特色建设，带领团队打造五星12309检察服务品牌，创新构建1234加 N 司法救助工作模式，把司法为民宗旨融入每一项检察服务。扎实的党建工作，浓厚的争先氛围，让支部队伍战斗力持续跃升，所在的部门先后获评第十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最高检控申为民办实施优秀团队，三名干警成长为省级业务竞赛能手，支部整体建设水平稳居全院前列。
1: 支部党建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坚持严管厚爱，引导干警养成讲政治、顾大局、业务精、纪律明的优良作风。我们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将主题党日活动搬到办案一线，紧扣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定位，以支部共建为纽带，以党员骨干为先锋，做到检察工作推进到哪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4: 在支部带着我们去转变思路，靠前一步，主动发现问题，防范风险，三个规定十个严禁，不再是挂在钱上，而是刻在脑子里。总的来说，支部党建就像一个熔炉，把我们练得更成熟、更扎实、更过硬，真正成长为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青年检察力量。
0: 一名党务带头人带出一支履职排头兵，八年来，罗树峰以严谨务实的党务作风、创新务实的党建举措、凝心聚力的带队能力，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以党建红擦亮检察栏，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司法公平正义。7月14日至15日，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调研组到高邀区开展帮扶工作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毛秋霞、吴永强、吴秀雄、吴世军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来到活道镇鳌头村、区体育中心、区中医院、肇庆市丽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莲塘镇初级中学等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在助镇帮镇扶村与乡村振兴、体位融合与运动康复服务、中高职贯通培养合作、体教融合与青少年体育品牌打造等方面的情况。调研组认为，高邀区自双百行动开展以来，紧扣高邀所需、院校所能原则，校地合作机制健全，项目推进有力，阶段性成效明显。其中，助镇帮镇扶村工作扎实推进，为鳌头村典型村的产业培育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依托区中医院中医临床资源与学院运动康复专业优势，全民健身体育保健与康复中心初步形成了中医诊疗加运动康复一体化服务模式，开展中高职32分段贯通培养交流， 为区域体育技能

0: 人才成长搭建了稳定的升学通道。莲塘镇初级中学冠军工作室正式揭牌运行，青少年体育品牌建设初见成效。此次调研是对双百行动校地合作成果的阶段性检阅，也是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新起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深化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协同联动，推动校地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7月13号，为期5天的彩虹计划精彩假期2026年高腰区未成年人暑期进社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通过音乐、美术、劳动、综合实践等形式，让学生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培养技能，开启美好假期。
0: 在文峰社区，记者看到老师正通过 PPT 的形式给学生们展示不同打击乐器的形制与音色，并引导学生手持沙锤、铃鼓、木鱼等小乐器，跟随旋律即兴合奏。学生们在节奏律动中不仅感受到音乐之美，更培养了专注力与协作意识。在德兴社区，手工扇 DIY 活动正热烈进行，孩子们精心挑选干花材料，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花瓣、叶片与彩绘巧妙组合，粘贴于素白扇面上。
3: 今天参加这个兴趣班让我收获满满，我不仅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知识，也做了手工，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让我的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4: 暑假的时候都会带小朋友来参加下咯，来真可以培养下他的兴趣和爱好，小朋友都好喜欢咯，又可以同其他小朋友咁啊互动下咯，都几开心啊！希望我哋高腰区啊多啲举办呢类似嗰啲互动咯。
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孩子们上课，与孩子们进行互动，让孩子们边玩边学，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个假期当中收获到更丰富的课外知识，同时也更充实他们的暑假生活。
0: 作为高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品牌项目，彩虹计划精彩假期已连续多年开展，成为高腰区暑期公益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假期看护难问题，更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理健康调试、劳动习惯养成等理念植入孩子心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拓展活动覆盖范围，创新课程内容，让更多社区、更多家庭受益，真正让彩虹架起连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育人桥梁，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6: 夜晚烟火气最浓的地方，往往收埋最地道的味道。讲起宵夜，我相信高腰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欢记美食。这间十几年的老店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一直都有回头客。为什么呢？我们先入厨房看看。
7: 以宵夜为主之前，同埋自己有啲小型嘅私房菜啦，同埋一般一啲小食，同埋好普遍嘅街边个烟火。呢度招牌菜客人比较认可啲嘅就係冷油一品鸡同埋一个生鱼两尾哦，係捞起鱼片嘅。食材方面，如果都是海鮮類和雞啊之類咧，都是每天新鮮採購。營業時間一般都是傍晚的5點到凌晨的3點左右。我哋嘅價格咧比較親民啲，回頭客係相對嚟講佢有一定，都是衝住我哋嘅老燒牌啊，同埋口碑同埋食材類過嚟。相對嚟講，節假日同埋週末比平時會多一半嘅客人嘅客流量。依家高腰多咗好多景點，令到我哋嘅嗰個經濟啊都會有一定嘅幫助。前面哦， 搞到個金沙灘呢度變成咗食街哦，唔多唔少對我哋啲商鋪咧都會有一定嘅幫助。都暫時唔會太計劃其他啦，都係做好自己個本土幾個小菜哦，同埋價格方面都係保持一定嘅優勢，都讓利下啲俾客人同埋遊客啦。
8: 我覺得而家整得比較靚咯，而且呢度啲美食都比較多選擇，而且都幾好食，所以都幾旺啊，都好快脆上菜啦，各方面都比食材新鮮咯，好食咯，會推薦朋友過嚟啊。
9: 因為這家店的話，我們自己吃了很多次了，因為作為本地人的話，還是比較推薦的，味道很不錯，好就是好吃才會經常來嘛。环境非常不错啊，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我们这里消费嘛。
10: 一间老店承载一城烟火，随住8000万工程深入推进，高腰区持续完善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业态，优化夜间消费场景。依家呢条美食街连同周边景观串珠成链，从自然风光打卡到市井美食消费，从日间观光游玩到夜间烟火悠闲，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点亮城市夜间经济，亦持续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实现风景变美景，美景变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体质的生动注脚。晚风光伴，烟火渺渺，市民游客漫步西江画廊时，不妨走入高腰南亭路美食街，尝一口地道高腰风味，感受山城江畔的独特魅力。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破损嘅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嘅血液、体液嘅人，
3: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嘅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4: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0: 基层强则根基强，党务优则队伍优。高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党支部书记、第三检察部主任罗树峰，自2018年履职支部书记以来，始终深耕基层党务一线，锚定党建引领核心，从严抓实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与法律监督深度融合，以过硬党务能力推动检察队伍履职提质增效，让司法服务更有温度，更暖人心。
1: 任职以来，罗树峰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把规范抓实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建强支部的根本抓手，坚持党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持续以严肃规范的组织生活锤炼党员党性，凝聚支部合力，为支部各项工作

0: 作高质量开展筑牢政治根基。
1: 支部建设最核心的抓手是政治铸痕，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机关党委的有力指导下，和支部传递党员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强化党建引领，确保各项工作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0: 立足检察职能，罗树峰坚持守正创新、双向赋能，推动党业深度融合、同频体制。他带领支部党员立足主责主业，以四个强化和派驻加巡回加科技，做强看守所检查工作。创新在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检查联络室加联络点，做优涉矫检查监督，同时健全内部监管体系，依托三个管理创新举措，日周月计容业务数据监管机制，以党建引领规范办案，提质增效。
2: 书记，抓党务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守牢政治引领，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注重守正创新，贴合实际活化党建形势，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处业务，用党建凝聚队伍，破解难题，提升党员参与度和认同感。
3: 党员意识日渐增强，党建效能与业务融合更深更实，主动对接社区和共建单位，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通过司法救助、社区矫正等职能，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实现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坚持党建育人、品牌赋能，罗树峰深耕一支部一特色建设，带领团队打造五星12309检查服务品牌，创新构建1234加 N 司法救助工作模式，把司法为民宗旨融入每一项检查服务。扎实的党建工作，浓厚的争先氛围，让支部队伍战斗力持续跃升，所在的部门先后获评第十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最高检控申为民办实事优秀团队，三名干警成长为省级业务竞赛能手，支部整体建设水平稳居全院前列。
1: 支部党建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坚持严管厚爱，引导干警养成讲政治、顾大局、业务精、纪律明的优良作风。我们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将主题党日活动搬到办案一线，紧扣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定位，以支部共建为纽带，以党员骨干为先锋，做到检察工作推进到哪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4: 在支部带着我们去转变思路，靠前一步，主动发现问题，防范风险，三个规定，十个严禁，不再是挂在钱上，而是刻在脑子里。总的来说，支部党建就像一个熔炉，把我们练得更成熟、更扎实、更过硬，真正成长为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青年检察力量。
0: 一名党务带头人，带出一支履职排头兵。八年来，罗树峰以严谨务实的党务作风、创新务实的党建举措、凝心聚力的带队能力，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以党建红擦亮检查栏，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司法公平正义。7月14日至15日，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调研组到高腰区开展帮扶工作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毛秋霞、吴永强、吴秀雄、吴世军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来到活道镇鳌头村、区体育中心、区中医院、肇庆市丽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莲塘镇初级中学等，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在助镇帮镇扶村与乡村振兴、体位融合与运动康复服务、中高职贯通培养合作、体教融合与青少年体育品牌打造等方面的情况。调研组认为，高腰区自双百行动开展以来，紧扣高腰所需、院校所能原则，校地合作机制健全，项目推进有力，阶段性成效明显。其中助镇帮镇扶村工作扎实推进，为鳌头村典型村的产业培育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依托区中医院中医临床资源与学院运动康复专业优势，全民健身体育保健与康复中心初步形成了中医诊疗加运动康复一体化服务模式。 开展中高职32分段贯通培养交流，为区域体育技能人才成长搭建了稳定的升学通道。莲塘镇初级中学冠军工作室正式揭牌运行，青少年体育品牌建设初见成效。此次调研是对双百行动校地合作成果的阶段性检阅，也是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新起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深化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协同联动，推动校地合作结出更
5: 多。面对面倾倾偈，分享心情，讲下你想讲的话题，都是没问题啊。在微信上面搜索我们微信视频号 GYGB1059 就可以了。音视频同步直播紧啊，无论是在电台上面收听也好，亦或者在视频号里面收看都没问题，是啊，会有更加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通过视频号或者一些微信的推流而认识到我们。咁见到直播间里面亦都新嚟咗好多嘅新朋友，希望大家可以点下我哋左上角嘅关注去支持下我哋，又或者将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分享出去都冇问题啊。我哋除咗会同大家倾偈啊，分享下大家想听嘅音乐之外呢，係啦，喺屏幕下方呢都会有一个购物袋啊，里面呢会有我哋1059橱窗嘅一啲新品，最近呢都陆陆续续上咗好多唔同嘅新品啊，有食嘅，有飲嘅，亦都有甜品等等，非常之多，希望啱你心水，感兴趣亦都可以揀自己啱心水嘅一啲东西啦，係呀，去选购都可以嘅。好啦，咁事不宜迟啦，马上听歌，听听嚟自蓝光辉点嘅第一隻歌，谭校长嘅我在意呀，送俾直播间嘅各位老友记。刚才搜咗下呢，有啲歌係冇嘅，係啦，好似徐元嘅呢一首黄品源嘅兄弟暂时就搵唔到啊，不过呢我会揀隻黄品源嘅另外一首作品送俾你。
6: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有眼泪。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 c a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5: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4: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5: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4: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33，十点半钟打后咧，继续会有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守喺直播间里面，一齐去倾偈，分享心情。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吓，都系 GYGB1059 GYGB1059 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例牌亦都会同大家关心一下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最近都会系落雨啊，系啊，咁啊，感觉上咧就系呢个块地咧湿咗，干咗之后咧好快又湿，湿完之后咧又干咁样系嘛，反反复复啊，咁啊其实都正常啊。到咗夏季嘅话咧，都系高温啦，多雨啦咁样。天气方面越嚟越热，咁啊，但系咧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翻，第一个咧就系唔好游野泳，系啦，咁啊要去到正规嘅一啲游泳池啦。有资质嘅游泳池啦，去游水啊，就唔好喺一啲湖边啊、河边啊嬉戏啊、玩水啊咁样。特别到咗夏天咧，就小朋友咧都会放暑假，系咪？咁作为家长咧，都要做一个带头嘅一个作用，系啊。去到正规嘅一啲游泳池啊，先至再游水。因为时下咧，我哋都会有类似嘅一啲短视频啦，会拍摄啦，同埋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就系要希望大家引起足够嘅重视，话俾大家听咧，就要防溺水啦，系啊，唔好游野泳啦，等等。其实呢啲话题咧都系老生常谈，但系咧依然会有好多人咧可能会松懈咗啦，系啊，冇提高警觉，系咪啊？见到有湖边、或者有河边啊，或者有啲水嘅话咧，都可能会落去玩下啦，咁样。即系睇起身咧，好似系唔系话即系特别有啲咩嘅大问题咁，但系咧细想下，如果唔小心系咪啊？即系唔怕一万，就最怕万一，亦都唔希望有啲类似嘅唔好嘅事情发生噶嘛，系咪？好咁啊，留意翻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先啦。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咧系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介乎26至29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嘅2到3级，相对湿度咧介乎70%至95%之间。而展望翻未来几日天气情况咧，都扭教啊，系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系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系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而去到17至18号咧，降水会减弱，但仍然都会有雷雨。整体天气情况咧都系雨水相伴，系啊，湿立立嘅感觉。其实湿立立我觉得系冇乜问题，最惊咧就系湿立立之后咧又会有一啲潮湿嘅天气，因为广东呢一边咧就比较经常会出现咁嘅情况，特别系一啲嘅衫啦，系咪洗完之后咧发现哇喺如果系冇阳光晒啊，或者系持续咁样嘅一个潮湿嘅天气咧，系会有少少噏味。咁呢个亦都系比较唔舒服啦，系咪啊？或者有啲嘅衫裤鞋袜啊，着起身上咧系会黐立立，唔够干爽。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听听歌，系啦。咁大家咩歌想听嘅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喺微信视频号上面嘅公屏啊留言啊。咁啊，刚才咧亦都喺我哋嘅歌库里面咧揾咗几只歌，有啲咧就有吓，有啲就冇。咁就为大家去悉数播出，有的话咧都会按照大家点歌嘅顺序同大家去播出嘅。也欢迎大家继续嚟到直播间，讲下你想讲嘅话题，又或者最近有冇睇呢一部星爷嘅最新电影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喺直播间里面畅所欲言讲下，又或者对于星爷电影你最中意边一部或者系边一个桥段都可以讲下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6: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5: 吓，系咪真噶？咁我
7: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8: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9: 温暖的代名词，
10: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0: 为我停留，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他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他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

0: 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为人来扮货，陈书识我看路行。姐唤我回头，有何事下问呢？
1: 只因半途迷路，请问高桥往何处前行啊？
0: 大姐有何事要到高桥？因何冇人陪伴你都咁啊？
1: 因家中父母忙碌，有要事前往探亲啊。
0: 原来如此，鄙人正当顺路，可为指引。
1: 多谢客官、
0: 大姐不必客气，请随我同行，请。

0: 梦啊！
1: 你仲装傻扮梦？
0: 就是你呀、啊！

0: 问路，彼此都不相识，请勿误认是歹徒，是歹徒。唯望查明查罢，切莫连累无辜。
1: 是我请客官引路，切莫冤枉后人、啊。
2: 口歌无凭。谁肯相信啊？
0: 呢位啊，到苏州月来客店，可找到我家主人啦、啊。他是客商屠伏猪，可以证明我嘅身啊份。
3: 无非是一面之词，你敢断定？
4: 断定我就唔敢啊！
5: 上嚟呢件事，你不知是假还是真啊？
6: 人赃并恶在当场，分明系真凶，又何必问何必问呢？
4: 喺边度？
7: 两位大哥，你凶手就从呢度咧，将佢带走
4: 啦。系咪佢？带！
6: 差大哥，问清楚，
4: 你系唔系到咗公堂，自然明白。
8: 你哋都。

楼涂令莫狂歌，雕汉文风纵事多，营殿分明威不立，桃源难免起风波。本官无食之怨，过于执。自从到任以来，屡逢疑难之案，幸亏我是。

0: 言观色，推测揣摩，虽是文性狡猾，一经审问，十有八九也不出本官所料。因此江南一带，上至巡抚，下至黎民，有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得本官精明善断。今有油葫芦被害一案，捉拿凶手两名，分娩又要升堂理事。有此人来，升堂。
1: Thank you.

0: 右葫芦街坊，
1: 即是右葫芦街坊
0: 起来答话，
1: 谢大老爷。
0: 众街坊，尤家之事你哋怎样得知？空手两命又如何拿住啊？
2: 回禀大老爷，得知只因右葫芦昨天晚上喺高桥亲戚家中借来十五贯铜钱，前来邀和尚帮同去卖猪，小民怕他酒醉误事，便一早起来到尤家肉店叫他前去。谁料到了他家，他已经被人杀死，我在血泊之中，他女儿树娟也不知去了何方啊！
0: 吓，右葫芦被人谋财害命，他女儿树娟又连夜失踪。又怎样？
2: 大老爷在听，小民等只好一面报官，一面追捕凶犯，追到高桥近处，只见苏树娟与一男子红又辣同行，而一男子身上所带正是十五贯铜钱。
0: 乜话？我红又辣身上所带铜钱也是十五贯，
1: 正是十五贯，
0: 既有十五贯钱。而他们两人又是一同行走，由此可见，他们两人一定是通奸谋杀，还有何疑呀？
2: 小民不敢乱
3: 说。大老爷话通奸谋杀，自然系通奸谋杀啦。
0: 你们退下也罢。
1: 谢大老爷。

0: 为何是苏氏娟？
1: 民女正是苏氏娟。
0: 因何不抬头？
1: 民女不敢。
0: 叫你抬头你就抬头。

那正啊，清一春，又点会冷若冰霜？有人咩奔？他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生相非比翼之意。他的父亲难阻，因之杀其父以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案情，就算我不

0: 我嚟问你，你父姓尤，你又为何姓苏？
1: 只因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带我同来，仍跟父姓，故而姓苏。
0: 啊，咁就系啦。尤奴亲生之女，尤奴怕你招蜂引蝶，伤风败俗，对你严加管教，所以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1: 小女子并无此事。
0: 俗语话：俗贼拿赃，俗奸俗商。你与奸夫双双被俗。十五官前为凭，街坊论人为证，难道是本官仲会冤枉你不成？

坊說道：十五貫錢乃是你父向親戚借來，而你反說父親賣你為奴之罪，分明是含血噴人，睇你年紀輕輕就如此惡毒。蘇樹君，你殺父盜財，豈容狡賴，不受刑罰。

0: 賓大人，犯女受刑不起，完招了。
1: 箭不投，不打不招，叫佢畫招上來，
0: 接頭。

0: 难。你私通苏树娟，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快快招认得来，
1: 大人呐！

伶牙俐齒，你真會講話。試問有誰人相信洪有蘭？你說到從蘇州而來，往常州而去啊！啊，為何不遲不早？你與蘇氏，你說到與他素昧生平，何故他不與別人同行，偏偏就與你同走？你說到十五貫前是你貨款，為何又葫蘆丟失之數與你分文不測？蘇氏娟曾經招認，還不招供，等待何時？大人冤！

0: 不救，
1: 云龙难救。
0: 妖臣，小营可来，大营难挨，你还说冤枉？一来走，大营侍候。
2: 是他。
3: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4: 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

0: 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
5: 陈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6: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王七。

0: 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4: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31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金融为乡村振兴书写赋能，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
0: 躬身山村，以学立身，守一方百姓安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4: 中国造人工心脏在中山医院成功应用，重量仅90克。
0: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4: 六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在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金融活水正成为打通城乡脉络、锻造产业筋骨的关键力量。广东金融通过创新特色农产品信贷，深耕百千万工程县域服务，为乡村振兴书写赋能，同时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与技术改造升级，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广东制造，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本台报道。
5: 金柚是梅州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当地种植户吴叔告诉记者，这片果园是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的，从起初的10几亩慢慢扩种到如今的50多亩。但因为经济原因，想改良果树和果园道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今年听到种柚子的气象数据还能当信用证明后，才又忙活起来了。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种植户吴叔。
6: 总共需要资金预计是30万，想通过气候带来贷这笔款，农商行和气象局这么支持，现在贷了有20万，就不用东拼西凑，减轻了我的压力。
5: 金柚产业对气候条件依赖性强，敏感度高，气候条件不仅直接影响金柚的产量与品质，也因风险难评估、缺乏可靠授信依据，而让柚农面临靠天吃饭和融资困难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金柚气候贷应运而生，为柚农。

0: 又起破局。梅州市气象局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主任马夏妮：
1: 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判风险、定利率。那待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0: 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科长刘秋苑：
2: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输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

0: 放力度，纵深推进服务下沉，加快产品迭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至2026年5月末，广东涉农贷款余额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粤东西北地区贷款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 5.9%。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明尧：
1: 聚焦海洋经济发展，打造蓝色标杆银行；聚焦县域投融资改革，打造国企首选银行；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和美乡村银行；聚焦产业有序转移，打造产业示范银行；乡村振兴贷款投放每年不低于4000亿元，加快实现县域贷款倍增目标。
0: 广东金融在补齐薄弱环节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滴灌。广东工行把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科创企业作为重点战略，成立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中心、科技金融中心，以灵活的机制、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松：
2: 2026年力争在广东地区制造业贷款投放不低于8000亿元，科技企业贷款投放不低于2000亿元，为广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
0: 广东金融系统紧扣制造业当家战略，构建起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矩阵，从传统产业技改升级到新兴赛道培育孵化，从供应链稳链强链到专精特新小巨人拔节生长，金融活水正精准浇灌制造业每一寸沃土。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乐宇：
3: 牢牢抓住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骨干这一主线，强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印发我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出台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推动产融精准对接，助力广东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迈进。
4: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于邦利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5: 孟凡丽对于邦利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向国投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希望国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广东的投资力度，在国投集团有优势的领域携手拓展更多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资源等落地广东，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共赢发展。广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国投集团在粤发展创造优良条件和环境。于邦利感谢广东对国投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国投集团始终视广东为深化央地战略合作的核心承载区域，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用，紧密对接广东十五五发展需求，在生物制造、基金、能源、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电子信息、健康养老、检验检测、种业等领域加强布局，全力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4: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魏杰凯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魏杰凯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埃克森美孚与广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惠州以西一期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取得了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广东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广大外资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希望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坚定投资广东，吸引更多石化下游企业来粤投资兴业，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同时深化双方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合作。广东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魏杰凯感谢广东省对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愿与广东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0: 实现项目良好运营，围绕石化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合作，合力将惠州以西项目打造成为世界级石化标杆项目。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近日在央视播出，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避险。2025年6月，刘明芳在台风蝴蝶来袭时挺身而出，与同事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提前完成避险安置，以胆识与智慧树立起基层防灾减灾标杆。今年7月，刘明芳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本台报道。
0: 刘明芳办公桌上的工作笔记里写满了发展思路、防汛安排与群众诉求，一页一页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的日与夜。2018年，他以村级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基层履职之路，面对全新岗位与复杂实务，刘明芳勤学苦练，短短一周便通过村干部选拔考核，平日里对于市镇组织的各类应急培训，他更是格外上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
2: 学无止境，因为很多东西你学习过必定啊，就是强迫把它学完，我都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体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0: 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曹苏霞。
3: 他有那种时刻做好准备的那种精神，每次有这种应急的事情他都是第一个到的。
0: 作为外乡干部，刘明芳把学通客家话当作贴近群众的第一课，不懂就问，不会就记，他很快便能以流利方言与乡亲促膝交谈，语言成了刘明芳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的连心桥。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曹苏霞。
3: 他工作上很认真，很实际，时刻为群众着想，惠民政策反正跟群众有利益关系的，我们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到群众。
0: 平日里的点滴积累，筑起刘明芳在危难时刻守护群众的底气。去年六月，台风蝴蝶来势汹汹，刘明芳在巡查中发现连二自然村溪流异常，浑浊泛黄的泥水夹杂碎石，水位没过脚踝，他瞬间警觉起来。
2: 当时跟我们培训那个技师给我头脑刺激了一下，有黄泥水还有夹着这个小石头这个现象呢，我们也有学到是那个山体滑坡的现象，我就马上呢就报告给我们的村书记。
0: 五分钟内，镇村干部抵达现场，研判后立即启动转移预案。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与其他党员干部一道劝说，以流利的客家话讲清险情，最终成功转移57名群众，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民。
4: 我们干部都好闷啊，也好苦的嘞，喊通知啊，第一时间安排我哋撤离安置点咯，安抚好我晚上啊，即下半夜怕怕狂啊，要马通知到啊。
0: 那场雨夜里的逆行是刘明芳扎根中和村的生动缩影，在这里邻里纠纷、各类应急处置，村民遇到事情总会找他商量解决，外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心里永远重于一切。
2: 我们作为党员干部，面对群众要有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初心是啥呢？就是服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着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0: 眼下中和村正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去年发生滑坡的位置建起了防护坝，排水渠同步开工建设。中和村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也得到进一步更新。正值汛期和台风高发季节，刘明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查与备战。
2: 三防汛期来了以后，前期工作也要做起，手电筒啊或食物啊、被啊、床啊有没有起床，这些工作肯定是提前要做好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们要随叫随到。
0: 从外来媳妇到村里的当家人，刘明芳用7年时间把根扎在了中和村，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2: 我们中和村目前基础设施还算比较完善，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想想办法把这个村人村貌提升。再有我们在产业方面，我们村相对薄弱，能不能通过一些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会来。
5: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 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
6: 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广东茂名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去年6月15号凌晨，刘明芳冒雨巡查时发现山体异常，立即上报县情。两小时内，23户57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凌晨4点，山体滑坡摧毁35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这场生死竞速，他凭什么能交出满分答卷？答案不是运气，而是他始终坚持的那四个字儿：终身学习。刚到中和村时，他听不懂当地方言，就一句句的问，一句句的学，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市里首次举办应急培训，他主动报名，把救命的知识牢记在了心里。灾后村里要修拦坝，他不懂工程，就每天泡在工地，一点点啃下了所有技术细节。甚至去北京领奖时，他都要抓紧机会向其他省份的村支书请教乡村发展的好办法。每一次学习背后，都是一名基层干部时时放心不下的担当与责任心。感动中国给刘明芳的颁奖词写道：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离不开是选择，放不下是责任。而连接起这份选择和责任的，正是日复一日的学习。现在广东正在大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目标就是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在岭南大地上，像刘明芳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扎根乡土，用知识筑起防线，带领村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营商观察。
1: 在肇庆东南板块，规划总面积为992平方公里的产业热土正加速崛起。作为全省重点布局的七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锚定万亩千亿目标，以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为支撑，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理念转化为项目密集落地、产业成链集聚的扎实成效。企业不仅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服务温度，更能体验到园区式园区办、企业式不出园的高效与便利。本台报道，
8: 高科技创新企业麦克斯医疗科技是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受益者之一，得益于全肇办的秒批通道，从注册到投产，园区帮他们省下了三个月。麦克斯医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宇：
9: 真正的是围绕着企业发展办实事，是帮是找，服务很接地气，主动帮我们对接贷款的需求，包括招聘员工，对接产业链的一个客户，也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对外的产业展会，拓宽销路，各类惠企政策也会专门有人帮我们进行一个申报和解读。
8: 肇庆大型企业集聚区实行全省首创的四级联动机制，推行扁平化实体运作，通过双区融合与粤桂试验区一体化共享政策资源，承接43项市级市权，实现园区市园区办、创新四统四办服务、融缺承诺办、异地跨域办、免审直达办、智能线上办。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经济促进局局长刘玉婷：
10: 三年来，我们累计引进项目超过300个，计划总投资超过900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有26个，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超过60%，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0家，已经有180多个项目开工，90多个项目竣工，60多个项目已经正式投产。
8: 全肇办还打通了10个部门的数据，为产业项目建立专属电子档案。企业签约即享无感代办服务，专员主动上门，平台设置超期未工地等6项预警指标，自动监测提醒，确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以数字化赋能项目快落地、快投产。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经济体制改革科政策法规科科长符雅月：
11: 核心是坚持企业第一的服务理念，每年度呢迭代升级政策体系，推动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近期呢也将推出 6.0 的版本，对于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政策、人才、市场四大核心的需求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桩一桩的盯，一件一件的办。
8: 平均每 3.5 天引进一个项目，7天完成一宗工地，8天即有一个项目动工。三年间，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从一片产业洼地蝶变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投资兴业热土。优质的产城融合生态叠加一流营商服务，让招商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园区2025年新引进项目超100个，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产业集聚态势持续走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7月14至15号，看广东遇见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江门。活动以百千万工程实践成果为脉络，全面呈现侨乡乡村提质升级的鲜活图景，为乡村持续发展汇聚共识，凝聚向心力。本台报道。
0: 记者在四九镇看到，作为江门首家全国甲级民宿，金木山社民宿项目在政策引导与资源扶持下，以盘活闲置侨乡建筑、文旅产业带动振兴为发展模式，让沉寂多年的古书院重焕生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金木山社民宿主理人黄文娟：
13: 从一修复开始，我们请的都是当地的一些老工匠、老师傅，然后到我们装修客房阶段，都是请当地的一些施工队啊，请的员工90%都是当地村民。然后我们这个咖啡加盟的也是当地的品牌，客人过来他会周边去刷一些旅游景点啊，吃东西啦，这也是在地的一个消费。
0: 在开平龙胜镇莲塘村，当地依托侨乡特色打造森兰咖啡庄园，现种植咖啡80亩，年内将扩至300亩，布局咖啡种植与沉浸式体验业态。2025年接待大湾区亲子研学露营游客超3万人次，农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森兰咖啡庄园负责人彭水旺：
14: 是很临近珠三角嘛，这边的消费的群体也比较有经济实力，咖啡爱好者也比较多，在全国来说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么好的产业链了。
0: 站在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江门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深耕优势禀赋，打造精品线路，做强品牌声势，持续打响江门 3.3 精彩之旅，城市 IP 提档升级，开平台山省级试点，全力推动开平碉楼、赤坎古镇华侨文化旅游区冲刺世界级旅游景区，以文旅带动乡村振兴，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黄巧娜：
15: 依托侨脉优化吸引侨资的返乡，盘活古村落、旧校舍等闲置的资源，不断新增民宿、研学、艺术、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引入社会资本，丰富文旅的供给，壮大乡村的特色产业，既盘活了乡村资源，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农文旅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将于今晚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拉开帷幕，届时多台重情 T800 机器人将实景对战。此外，深圳福田龙岗两大商圈也同步设立主题体验区，方便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竞技的魅力。今晚7点半，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将在广东卫视与广东体育频道并机直播。
5: 本台消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昨天正式公布，广东作家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谢有顺《文学的深意》，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在早前入围提名公示的作品中，广东7部作品进入各奖项前10提名，覆盖6个奖项类别，创广东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以来的最好成绩， 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
1: 本台消息，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增心衰患者约300万例。人工心脏是终末期心衰患者最

0: 有效的救命方案。日前，由中国研发制造的人工心脏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这颗中国造人工心脏直径仅34毫米，厚度26毫米，重量约90克，不仅体积小巧轻便，设备性能也更稳定。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研学越秀红，共享好时光。2026年广州越秀区红色研学季启动活动在农讲所纪念馆举行。活动推出越巡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等十大板块，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等形式。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气象部门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 新创作歌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